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哇哦，一走进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面的彩色豆子墙，各种颜色的豆子都有。那我呢也是提前打印了一张，噔噔噔噔，我今天想要拼的图案。

0: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云泰店。这是一家开在画廊里的西餐，到底有多卷呢？一起来看看。陈总你好，陈总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大家都知道啊，陈总你是民宿的主理人、设计师、鱼创联盟的副会长。
2: 对对对，是的。
0: 那怎么突然想到说要开一家餐厅了呢？
3: 这个可能呢，就是跟我从事多年的设计有关，总是希望把一种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能够呈现给我们的客人啊。那么餐饮和设计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美好事物的、极致的一种追求。对。

0: 其实一进门啊，我就被眼前的这个画面给震撼到了，一整面墙都是这个非常精美的摄影作品啊，这哪里是餐厅，这分明就是一个画廊。
1: 对，这些照片呢都是我2022年我去新西兰就深度自驾旅游的时候沿途拍摄的一些照片啊，在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非常，我觉得都有非常动人的一些故事，对对，以及是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景。那挂在墙上呢，我是希望把这些美好的旅途当中的这种美好的一种风景能够分享给我们就餐的一些客人啊，对。这张画呢，当时是在，我印象当中应该就是在皇后镇边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牧场，对，非常大的牧场。当时几只奶牛呢，就是它的一个毛色，你看它的一个毛色非常的一个漂亮。
0: 你看您这么多的画作的装裱，其实也是走的极简约的这个风格，然后配上我们整一个大厅的装饰啊，灯光，就显得整个空间特别的通透又明亮。
1: 对，我们

0: 融合等多类型的主题活动，全年计划有40多场。
1: 目前全区已建成75处暖心驿站、15处小歌食堂、超30个友好单元，构建5到15分钟暖心服务圈，日均服务超800人次。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我区正全面打造小歌港湾，在现有暖心驿站基础上升级扩容，新增更多便民设施。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3: 车堵住了怎么办？
4: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5: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
2: 用才准。

0: 行，改天咱俩狠狠宰少年一顿，毕竟咱俩费心费力的帮他红利夺朵，
1: 我真是谢谢他了。其实我还是挺担心他的。
0: 你担心什么呀？
1: 那个卢教练，那个骗子，他要没来还好，他这一来折腾咱们够呛，大家还以为他布置战术很厉害呢，结果呢，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是个骗子，他们会怎么想？咱们俩不怕参加七校联赛，没什么事，那小晶他们怎么办？
0: 说到底，你是担心自己女朋友榜连榜不上。
1: 我是作为前沙排队队长，我担心我自己的后浪啊。
0: 这个得了吧你。但是话说回来，我觉得就算是个真国青队教练来了，也未必能行。
1: 你怎么这么肯定啊？
0: 我就是知道，而且啊，现在知道他是骗子也挺好，至少还有时间想办法补救。走，
1: 不是，怎么弥补啊？

0: 哎呀，兄弟，你对你吉祥物还是真心的？谁让你期末考试的时候都没记这么多脾气？
1: 就凭，我这不也是为了沙排队后浪吗？
0: 你们后浪浪吧，我是浪不动了。哎，起来起来起来，把最后俩视频看了。
1: 啊，看看看看看。
0: 哎，你要是当教练，你肯定是个魔鬼教练。
1: 怎么说？
0: 现在就已经挺魔鬼的了。看，
1: 好好看。嗯。

0: 食堂老这些菜我都吃腻了，那是因为叔叔阿姨手艺太好了，你一直泡在美食堆里，当然看不上食堂的这些饭菜喽。哎，景璇，你确定这菜你吃不腻啊？你看每天就这几个菜，倒来倒去的，你吃不腻？
1: 学校食堂你吃饱就行了，要赶上伙食回家改善呗。
0: 嗯，我周末是要回去好好吃顿烧烤，犒劳一下我自己。
2: 哎，对了，一会儿小杰歇息，我们一块约了训练一起。嗯，
0: 你们吃吧，我一会儿还有课呢。好吧。
3: 我今天吃俩馒头。哎，Hello。哈。哎，Hello。哎，少年。嗯。
0: 看什么呢？
2: 没看什么。
3: 来吃块鱼。
0: 这个不是你给我们每个人的训练指导。会写这个，你连球都不会打。哎，景璇，景璇四五页，我队长怎么才五六页呀？陈蔚兰七八九十，陈蔚兰怎么那么多页呀？
2: 我平时训练多呀。
0: 这真是你写的？我帮忙了。
3: 我训练的少吗？我怎么就这么点儿啊？我是队长哎，我训练挺刻苦的。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

0: 景轩，你还好吧？我能看出来，高歌他真的很喜欢陈蔚蓝，陈蔚蓝应该也是喜欢高歌的，可他自己可能还没意识到。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最初我的确是因为高歌才加入的沙排队，但现在我是真的爱上了沙排这项运动，所以你放心，我是绝对不会离开沙排队的。而且，喜欢一个人，也并不一定要拥有他呀。
1: 你要是能这么说，我也就放心了。我相信，无论在沙排还是在爱情上，你一定都会有很好的收获的。相信我。嗯。
0: 对了，朵朵，我也想提醒你，爱情来了的时候，你可要好好抓住。那当然了，这不也没遇到呢吗？少年。
2: 怎么可能呀？他是我兄弟，不可能。
0: 得了吧，你们到底是兄弟情还是爱情？你自己好好想想。
3: 我觉得这笔记写的还挺详细的，蔚蓝，你看。
4: 我去吧。
3: 我感觉还可以啊，你觉得呢？
2: 成绩一般，字儿写的还行。
5: 就会关注表面的东西。
2: 那是我们俩为你掩盖真相的杰作。是你还是你们两个？我们俩？你可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还敢关心别的女生？小心你要是知道了，还不……你就没了。
5: 看破不说破嘛。
2: 哎，那陈蔚蓝是怎么回事？
5: 这我还真不知道。咱们俩静观其变呗，免得溅咱们俩一身血。
2: 嗯。

0: 怎么了？不会扣球了？看来我说你的问题，你真往心里去了。哼，你说我的话，我还能往心里去了？我是在意卢教练的事儿。卢教练，这个沙排啊，和室内排球，除了
1: 人数上的区别之外，最重要的是场地的区别。 我们冬天的时候集训，一般都会去海南那边。首个阶段就是恢复性训练和夯实基本功为主。第二阶段呢，主抓体能，全面提升运动员的身体素质。第三阶段就是全国性的大集训，多和其他队打对抗赛，在实战中提升技术和战术。完了，哎，陆小乐。
2: 你突然对这个这么感兴趣，是干嘛？你在哪儿呢？喂，吴小璐，什么破信号啊？
3: 使点劲儿！
2: 接着。
4: 说我昨天晚上没睡好。
2: 哎，田教练，田教练，你好啊。 卢大兴，国青队来的，暂时在新港代理教练。
5: 我们见过。
2: 啊，对对对，是见过。没想到田教练还记得我。啊，在这里碰到，真是巧啊。
5: 卢教练，你们的训练场在那边。

0: 你打算怎么安排这个时间？哦，我们的那个训练场在那边啊。哎，那不如这样吧，我看既然咱们两个队都在这里，不如两个队合成一个队，交流一下这个训练的这个心得和比赛的这个状态啊什么的。
1: 陆教练，马上就要七校联赛了，合在一块训练的话呢，我觉得不太妥当，我们还是各训各的吧。
0: 哦，这么说好像确实不太妥当。
2: 那不如这样吧，我们的训练场我也不用了，给你们用啊。我们过来主要就是搞一下这个体能训练啊。
1: 哎，教练，
0: 啊，
1: 我们来这儿为了练体能啊。
0: 对啊。
1: 可是我们来渔洲岛，哎，我们不是在学校。
0: 你能不能干？我是教练，听我的，没有问题。
2: 走，训练体能，回见啊。哎，
0: 回见。
2: 回见。
3: 走走走走走走。
1: 走，过去看看。哎，少年，
3: 嗯，
1: 这教练是你找来，这怎么就光给我们训练体能啊？
3: 靠谱吗？
1: 德德，
3: 要不你跟少年哥跟我们一起训练好了，我们田教练不会介意的。
0: 我们走吧。
3: 你说，这个国青队的教练跑到这儿来只练体能，真奇怪。
1: 我看这个卢教练不简单，放着训练场不用，不知道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3: 他会不会显在您面前，表现？
0: 还有心思开玩笑呢？赶紧训练！哎，
3: 龙亚，你给我使点劲儿啊！
1: 哦，
3: 刚才那一球打的什么呀？
1: 啊，知道了。
3: 都什么时候了？
0: 我伤心了。哎呀，别伤心，继续加油，来，跟上。
3: 怎么天天都是体能训练呀？也没点什么战术上的安排。
0: 干嘛？还把训练场让给别人，我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鬼。
1: 这就是他战术吧？谁知道啊？
3: 哎，陈伟兰，
1: 啊，我接着练，我接着练。
0: 不是有事儿，来来来来，我问你啊，你以前打室内排球的吧？
1: 对啊，教练。
0: 他可是排球天才，那么出名，你不认识他呀？我当然认识他了，他的问题现在很致命。他的问题在于他跟沙地没有完全融入在一起，所以他以前打室内排球的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你看你个子太高了，你知道吗？你在沙地上很难保持平衡，所以这样会很吃亏的。
2: 那怎么办？
0: 看什么？继续啊！哎，继续。
2: 教练，干嘛呀？下海。
0: 有没有听说过有种训练叫做水中平衡训练？下去。

0: 慢点！
1: 小心！
0: 站不稳了吧？再来！
1: 太危险了！

0: 他根本看不到陈蔚兰的问题，还在那儿说什么水中平衡训练法。
1: 嗨，我本来就有点适应不了沙地，自己的问题。
2: 水中平衡训练法。
0: 早啊，教练。
3: 早。怎么又在喝汽水啊？啊，你们都少喝点汽水，别到时候训练的时候胃又不舒服。哎，自己的身体一定要注意。记清楚啊。

0: 我觉得这办法行不行得看效果。
1: 哎，田教练，田教练。
2: 卢教练，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看你这个平时训练啊，方法挺特殊啊。
2: 哦，还好吧。
1: 啊，就是我们队员老说，就是这田教练很有办法，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要不咱们留个这个联系方式？
2: 行。
1: 哎，这个好探讨探讨。
2: 对，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这个训练心得。
1: 哎，是是是，我扫你。哎，好。顺便咱们也可以方便约个饭啊什么，是吧？
2: 卢教练
1: 啊，
2: 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是竞争对手啊？
1: 没忘啊，这个比赛第二，友谊第一嘛，是吧？
2: 那不如这样吧，训练结束以后呢，我们打一场友谊赛，第一可以互相学习，第二也不枉我们两个队在岛上训练这么多天。
1: 哎，好，这个办法好，咱们就应该打一场这个友谊赛。咱们输了请吃饭。
2: 行，我没问题。
1: 好。那田教练你记得护啊。
3: 同学们，为了方便我们训练成果可视化，激励我们大家呢好好训练，我和田教练打算咱们集训完以后打一场友谊赛。严小晶、莫西西，准备一下。
4: 教练，我有个小提议，可不可以派我跟陈蔚兰上场？
5: 哎，不是，内部资格赛赢的明明是我跟西西，我们是代表新港的唯一组合，你去参加友谊赛算怎么回事？
4: 哎呀，小星星，你别着急，我的意思是呢，这样不就不会暴露我们的真实实力了吗？对吧？
2: 有点道理。你接着说。
4: 你看啊，如果派我跟陈蔚兰上场，这样的话呢，既可以试探出海洋大学的实力，还可以隐藏我们自己的实力，这岂不是一举两得？
5: 教练，我觉得好像有道理啊。
3: 行了，这件事情以后再说，大家抓紧时间训练。今天训练两个科目，一个是折返跑，一个是弓脚跳，大家分队训练。
5: 走吧。

0: 你不就想用这个机会跟涂玲玲比比谁更厉害吗？
1: 什么都瞒不过你，你不会怕输吧？
0: 我怕输。
2: 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0: 没事吧？
2: 怎么了吧？
1: 没事，可以了，哥，谢谢你啊！继续练吧。
0: 行，继续。
3: 涂玲玲，想什么呢？状态这么差，我看照这样下去，友谊赛也不要比了，直接认输得了。
1: 对不起，停着练，我要好好练的。
3: 不要给我找理由。训练结束以后，150个钱包。

0: 这都午休时间了，你怎么还自己加练啊？
1: 我当然要加练了，我可是队长，我不仅要圆满完成这次集训的任务，我还要让涂玲玲成为我的手下败将，她真的太嚣张了。

0: 你等我一下。
1: 好，
0: 朵朵，你觉得你进新岗有提高吗？
2: 天天练体能，能有什么提高啊？你问这个干嘛？
0: 如果当初我没有丢下你，现在跟我训练的就不是龙亚，而是你了。
2: 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
0: 我当初不丢下你呢，你就遇不到陈蔚兰这么好的搭档。所以抱歉归抱歉，这叫什么？有失必有得，所以我还得恭喜你。
2: 恭喜我什么？恭喜我考上了新岗。恭喜我一直找不到一个好教练是吧？
3: 好像没有。
2: 我看你这是幸灾乐祸吧？
0: 不是我幸灾乐祸什么呀？你们教练可是国青队的，除了体能训练，肯定还开小灶是不是？
2: 开什么小灶啊？开小灶！哎，
4: 朵儿，你说咱们训练咱们的，咱们教练的大招干嘛让别人知道？对不对？
2: 就是。走吧。
5: 这边了，嘿，这边了，
6: 嘿，哎呦，我都练上了。
2: 你昨天都喝多了，今天这么早来训练呀？
6: 喝多？我的字典里可没喝多两个字了。
2: 还不承认？
0: 很感兴趣。那是因为我没有见过只练体能的沙排教练，但是我对你更感兴趣。少年哥不在场的时候，你打球特别有爆发力。但是只要少年哥在场，你就是需要被照顾的林妹妹。
2: 你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懂。
0: 听不懂是吗？那我们赛场上见。
2: 好，赛场上见。我跟你说，我就真想赢他，他真的太嚣张了。其实之前我知道他要来，我就想着一定要把上次没打完的比赛打完，我好好教训他。不过今天训练我发现尹小晶，我之前真是小看他了。我本来以为他没有什么真水平，因为之前不是还让我们给他故意放水吗？没想到真有两把刷子。这牛肉好吃，你快尝尝，好吃。蔚兰，蔚兰，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哎呦，我跟你说话呢，征求你意见呢，你看着我，认真点。
7: 你像是在征求我意见吗？你不是已经给我下了一战书了吗？
2: 那你就是答应啦。
7: 我说答应了。
2: 哎呦，蔚兰，你最好了。哎呀，你最好了。蔚兰，
7: 就算我答应了，那小辫子能答应吗？

0: 教练，陈蔚兰这一次她好不容易答应我了，你也就批准我们吧。教练，书反了。
1: 哦。哎呀，朵朵呀，你跟蔚兰是很厉害啊，但这个严小晶和莫西西，无论是从资历上还是从技术上，他们赢的几率比你们大呀。这场比赛我是不能输的。
0: 教练，我觉得呀，涂玲玲呢就是想通过这次比赛来探探咱们的底，看看咱们的真水平是怎么样的。不瞒您说，涂玲玲最近一直在打探咱们的消息，她一直在想方设法的想打探咱们的战术。如果这一次派两位学姐上场，那不就刚好中了他们的圈套吗？如果这一次派我跟陈蔚兰上场，那一举两得。一呢，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锻炼；二，我们也可以很好的打探出他们的消息。教练，咱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1: 七小联赛啊。

0: 哎呀，我们的目标是七小联赛，所以这两个王牌一定要放到最后出场，这不比赢更有意义吗？而且教练，我跟陈蔚兰不可能输。
1: 哎，你说的是有点道理啊。你这么有自信啊？
0: 当然，包在我身上。

0: 小辫子答应了。那当然了，我李国朵出马，他能不答应吗？
1: 怎么不能？
0: 我直接立下军令状，我们一定能赢。
1: 我看难呀，
0: 迎难而上。

0: 合纵稳居销量榜首，
1: 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

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一餐热饭，一处歇脚，一份保障，关乎着新就业群体的切身感受。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暖心服务行动，通过打造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健全权益保障体系，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外卖骑手、快递员们真切地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与善意。
1: 中午时分，百官街道的半山食堂里响起氤氲，外卖骑手张子文和他的同事们结束了一上午的奔波，吃上了一顿实惠又可口的午餐。两荤两素的营养套餐打完折仅需9.9元，实惠又暖心，让奔波忙碌的骑手们吃得安心，吃得舒心。
2: 感觉很好，夏天的时候也很凉快，然后这里的人也特别的热情，味道可以的。
1: 针对外卖配送饭点没空、有空没饭的痛点，半山社区推出错峰加延时的供餐机制，覆盖早高峰前、午高峰后、晚高峰等碎片化时间。考虑到骑手车步离身，专门规划专属停车位，既规范秩序又方便取车。暖心驿站里，充电宝、雨伞、应急药品等8项功能一应俱全，空调房成了夏日避暑、冬日取暖的歇脚点。
3: 我们建设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就是想要落实区委全域友好的部署，回应新就业群体急难愁盼的需求。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补齐社区的服务短板，让他们的生活更有依靠；另一方面呢，也是想要引导这一支移动探头的队伍参与隐患上报、文明宣讲，从城市过客变成社区主人，成为基层治理的生力军。
1: 一餐热饭解疲惫，一处驿站暖人心。同样在鸿雁社区的爱心驿站内配备空调、休息座位及免费冰饮，被称为妥妥的休息胜地。该驿站全天候开放，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便捷休息场所。甚至今年年初，全市首个新就业群体子女关爱项目“宝藏小屋”也在鸿雁社区落地。该项目为我区的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提供安全守护和成长支持。
4: 通过申请上海基金会的项目，就是呢，落实了一个宝藏小屋这样一个流动儿童关爱项目资源，为他们的子女，在社区里面能够找到更多的适合他们可以活动、可以游玩、可以学知识的地方，把我们关爱流动儿童。这个工作呢能够做起来，让我们的新就业群体能够安心工作。
5: 宝藏小屋项目是由上海联创公益基金会支持的全国性公益品牌，旨在为6到12周岁的流动儿童和新就业群体的子女打造一个安全守护、成长支持的社区融合平台。那我们也会举办安全保护啊、心理健康、多元发展、家庭教育、社区融合等多类型的主题活动，全年计划有40。

0: 多产。
1: 目前全区已建成75处暖心驿站、15处小歌食堂、超30个友好单元，构建5到15分钟暖心服务圈，日均服务超800人次。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我区正全面打造小歌港湾，在现有暖心驿站基础上升级扩容，新增更多便民设施，让每一位奔波的小哥都能够找到挡风遮雨的暖心港湾。服务的温度不仅在于物质的供给，更在于声音的倾听。小歌议事会是我区畅通新就业群体诉求表达、深化暖心服务、推动小歌融入基层治理的重要平台，更是连接政府、社区与新就业群体的连心桥。不同于单次会议的即时交流，小歌议事会已形成常态化、规范化的运行机制，让小歌的急难愁盼有处说、有人管、有回应。
2: 各种方面交流起来也比较那个愉快的，然后社区这边他们也在一心一意吧，为其实这个群体啊，说是做了很多实事也。
1: 例如针对快递车辆进小区难、充电桩增设、配送时段优化等新就业群体迫切解决的问题，通过小歌议事会，社区与相关部门能够精准地捕捉新就业群体的需求，联动各方资源，通过问需、回应、落实、反馈的闭环模式，梳理解决各类诉求，不断完善暖心服务体系。
3: 我们这个小歌议事会呢，其实就是我们街道在新就业群体关心关爱和那个服务管理方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制度吧。我们通过这个每个季度的一个小歌议事会，一方面的小歌他们的生活工作上的一个需求，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是在听来关注，从小歌的视角来看我们整个街道范围内的一些社会问题也好，包括他们有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我们工作当中的一些意见建议，能够帮助我们的一个社区更好的一个进行一个基层的治理，那么通过这样的制度能够更好的让我们社会发展越来越好。
1: 与此同时，针对新业态劳动者职业伤害风险高、保障不足的问题，区人社局按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明确新就业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险的缴费基准和待遇标准，平台企业按规定为小歌缴纳保险费用，小歌在工作中遭受职业伤害后可享受医疗救治、生活保障、伤残补偿等相关待遇。
4: 目前我区对美团、淘宝闪购、顺丰同城、达达、货拉拉等纳入职业伤害保障的11个平台已实现安单参保、应保尽保，2026年以来已受理办结职业伤害保障案件51起，只要在工作过程中身份信息、就医材料、事故证明等手续完备，我们就能快速审核办结。今后我局也会全力为新业态劳动者筑牢更稳固、更贴心的职业伤害保障防线。
1: 我区的暖心服务始终围绕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用细节来传递温度，用政策来筑牢底线。如今1.5万名的新就业群体已不再是城市的旁观者，而是融入到城市发展的参与者、建设者。这份温暖不会止步，我们将持续织牢暖心服务网，筑牢权益保障线，让每一位奔波在城市一线的新就业群体都能够感受到城市的温暖与善意，在这里能够安心工作、舒心生活，共赴美好未来。在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有事找邵大姐已成为居民共识。深耕社区21年的退休干部邵凌芬，怀着对群众的深情，成立邵大姐来帮忙工作室，用耐心爱心化解邻里烦心事，成为百姓信赖的解忧人。
5: 这一次是不肯吃嘛，干嘛等下真关心亲老的嘛，再跟三乐再是，再跟三乐联系联系去嘛。叫三乐弄好就来等，拿个2万人过至少好在。
6: 拿2万人过顶家就。
1: 在某老旧小区2楼居民家中，厨房天花板、餐厅墙面因楼上不明住户漏水出现。

0: 出现脱落发霉情况，严重影响日常生活。邵林芬带领团队第一时间上门查看、调解沟通，这样的上门调解工作是邵大姐每天的日常。
1: 工作是以以心共情、精准服务、凝聚温情为核心，聚焦婚姻家事、妇儿权益、矛盾调解等领域，累计处理各类事项576起，调解成功率超98%。
0: 邵林芬总结特色调解法：成功化解35年自留地边界纠纷、兄妹赡养冲突等顽疾，多起案例入选省级优秀调解案例。同时，工作室还获评上虞区优秀义警组织，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
1: 所以老百姓娘们辛苦啊，从开头一开始啊，到一年了、两年了，都不晓得来着。随后经过外个努力哦，一步步个走了起来的，人多起来的哦。
0: 如今工作室搭建一个中心加15个站加79个点3级服务网络，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还开设基层调解能力提升班，把矛盾化解在基层一线。
1: 当时个辰光就我一个人哦，啊。
0: 随后，你志愿者就近都起来的，现在人才人啊，都是4个，俺动了动操作的4个哦，我的点名俺要你就要去在到安个的，一不到安个的志愿者。从社区主任到志愿者带头人，从一人坚守到百人同行，邵林芬以真心换明星，始终扎根基层。
1: 不为名利，只为初心服务百姓，用坚守守护社区平安。21年的社区主任嘛，那是得几年嘛，搿么我想想，对一份工资人我也有感情在哦，我在阿外面钞票，那一个没时间充着手，哦，搿能够做好，等阿新娘蛮高兴的。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

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张琪啊，一会儿就在家吃饭啊。
1: 哎，不用了，伯母，一会儿我还得去我妈那儿看看。
0: 哦，那去吧，别把自己累坏了，一会儿让海棠她爸来就行。
2: 妈，是这些放锅里吧？哎，别急，让果冻多炖一会儿。你现在下呀，一会儿就炖烂了，就吃不进嘴了。我呀，虽然没做过这排骨板栗汤，可天下炖汤的道理呀，都是一样的。这道汤我还是跟人家康先生学的呢。你们广东人都喜欢喝汤吧？有时候啊，我就想，你妈妈要是在的时候，会给你熬什么汤？ 就想啊，让你吃口妈妈的味道。啊，把那个红枣拿过来。啊。
1: 我们家是北平的，当初举家搬到广州，也是因为家里的生意，
2: 所以我妈也不怎么会做汤。从小到大，我喝的最多的，就是您做的汤了。你这孩子呀，就是招人喜欢。
1: 家里教育的好啊，有空的时候啊，你多教教我们家东来，他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儿就好了。您放心吧，最近我一直在让海棠在教东来读书。妈，
2: 嗯，
1: 我这几天要去执行一个任务，可能一两个月才会回来。
2: 有什么事儿，您就让东来去找海棠跟念强，他们都会帮您的。现在下也行，炖出沙来呀，汤就浓了。我来吧，妈。总之呢，你只要记住一句话。
1: 韩光中队，每个人都是你的儿子。不管发生什么，有我们呢。

0: 诸君，为何在这炮火连天、举世披靡的档口，我们还要大谈《红楼》？因为，在我中华大地，城可以破，文化不能丢，人可以死，精神不能灭。人生如梦，红楼亦如梦。 这中华文化，之熊熊火焰，点亮这无尽的黑夜，照亮你我，勇敢向前。
1: 以东来的文化城。

0: 程度恐怕明年也考不上，那就后年考。东来这个小子脑袋可聪明了，只要肯花一点心思在学习上，在有个好老师教他，一定能考上。
1: 那去哪儿找郝老师？我想请海棠收东来为学生，辅导他。
2: 有合适。
0: 你看那小子，有你当年的风范。给他，给他，给他！好，接着，同一个，看住，拦住他！哎呀，过去了！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 等你手术好了以后，咱们两个跟他们啊好好打一场。
1: 放心吧，我可是勇冠航校的第一中锋。等我好了，咱们一起打一场。咱们还得把咱们寒光的番号给夺回来。
0: 好，说定了啊。对了，手术的流程、危险性你都清楚了？
1: 很清楚。医生也跟我坦白了，这个手术他只在国外观摩过，自己也没做过，成功率10%都不到。有个事儿，我放心不下。
0: 武丁甲，
2: 你可以把武丁甲交给我，之前金先生也交代过这个任务，
0: 保护甲片我义不容辞。不过海棠知道你要做手术吗？
1: 这个手术其实也是为了海棠做的，如果成功的话，他可以有一个健全的爱人，如果失败了，他还年轻，应该过得更轻松一点。
3: 庄姐，你觉得你这样做很伟大是吗？
4: 海棠，海棠。海棠，我
1: 海棠，我帮你。
3: 不用，
4: 我来。
1: 哎，

0: 我来，不用。我来。自己受了多重伤，自己不知道吗？医生都说了不能提重物，你为什么不能在意自己一些？以后有我在啊，这些脏活累活，全部我来做，不准跟我抢，知道了吗？
1: 那你不在呢？我怎么办？

你的毒可不会输给你，明年春天它就能开花了，你会陪我一起来看它吗？ 春天，你都会陪我来看他吗？

0: 你生气了，海棠，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瞒你的。对不起，怎么又疼了？我都跟你说了，你不要提这种，你怎么不听呢？
1: 你不生我的气，我自然就不疼了。 海棠，以后这种脏活累活，你别一个人干，我不放心。你看你这几天这么憔悴，是不是没睡好？以后帮林先生做事，别喝他的茶，他喜欢浓茶，你每次喝了都说睡不好。
2: 你要是真的心疼我，就不会瞒着我。 都伤那么重了，为什么不爱惜一下自己呢？

0: 海棠，飞行员是一个时刻跟死亡打交道的行当，是我太自私了，不应该又给你爱，又让你时刻面对我的死亡。
1: 我知道，只要站我还在烧，你就不会完整的属于我。可是我根本不怕生死离别，我只是想要珍惜每一个跟你在一起的日子。还有，我不是怪你不信任我，我只是觉得你不让我替你分担。
0: 分担什么？
1: 分担你的生死。
0: 你的责任，还有你在保护的武庭甲，不行。日本人走私势力，恐怕还有其他势力都在觊觎他，我不能把灾祸引到你头上呀。那我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没有你，我会怎么样？可我只想你好好活下去啊，张琪。
1: 你要负此，我必与你一道，就像原因一样。

0: 母亲家，以后别再说父子之类的话了。我只想你好好活着，你好好的，我死也无所谓。以后我帮你藏好他，我不在的时候，念乔会帮你。 海棠，我懂了。懂什么？我懂你的心意了。你不只是帮我分担，你还承担了责任。如果我手是回不来了，你必须跟念乔一起守护好母亲家。
1: 这个年代，活着比死更难。但是我的海棠，一定好好活下去。我们都会好好的。张琪，这一场手术对你来说也是一场硬仗。 答应我，一定要答应。
0: 好，
1: 不许骗我。

0: 同学们看一看啊，来看一看，
1: 干什么呢？说什么呢？
2: 白飞，表面看是给富华大学一片民主的空间，实际上他是把富华大学这片民主的堡垒当做他与中央对峙，发展私人势力的手段。一方面，他扮演着文人支持者；另一方面，他囤积粮食，哄抬物价，鱼肉百姓。
3: 这是什么？
4: 他是云南头号鸦片商。
2: 昆明大大小小的烟馆都得给他上税，云南的财政就是靠这些罂粟撑起来的。
0: 这个白飞，1927年跟着国民党搞清党，用的也是白色恐怖手段。他请左翼人士到家里吃饭，据说每次只上4道菜，压一个"死"字。等到上最后一道菜，餐盘上盖着盖子，你们猜怎么着？
5: 怎么着？
0: 怎么着？
2: 掀开来就是一把枪。
6: 枪。
0: 这太吓人了呀！
2: 同学们，这个人还勾结汉奸，日本没有大举侵犯云南，据说就是他们的秘密协议。你们知道吗？上次日本飞机轰炸富华大学，是有人在地面向天上打信号指示的。
7: 我怎样就是啊！
2: 同学们，我们要揭露投机分子，打倒这样的封建暴君！
7: 揭露投机分子！
8: 揭露这样的投机分子！
7: 打倒封建暴君！
9: 送我一个，送我一个，咱们怎么做？
10: 你好像不是我们富华的学生吧？
9: 我最讨厌的就是鬼子和汉奸。我哥是飞行员，他就是跟日本飞机作战的时候牺牲的。
11: 这是英雄吗？
12: 可惜了呀。
9: 这样，我们上街，把这些都发出去。
13: 走，
14: 走。

0: 上周就贴了一回，今天又贴了新的，更要紧的是，他们现在在街上发传单，说是列举了您的十大罪行。话非常难听，督办，赴华大学的影响力很大，如果这些消息被记者给知道了，再登了报，属下担心会严重影响您的声誉。更何况，重庆方面本身就在找咱们的麻烦。
1: 嗯，还站着干什么？去，把人给我请回来，跟着南洋团一起，我请他们吃饭。是。哎呀，现在昆明这物价高的不得了，你说学生每个人就那么点钱。 你先每周还能保证他们吃顿鸡肉、吃个鸡蛋，现在啊，一周只剩一个鸡蛋了。你说他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哪受得了啊？
2: 小马，
3: 老师，
2: 老师，
3: 吃，
2: 吃饭，吃饭，
3: 谢谢先生。
1: 这样吧，我和揽山的津贴捐出来，给孩子们补贴一下生活。那加上我，咱们学校就是69个教授把津贴都捐出来了。哎呀，咱们校区啊还算好的，别的校区有的学生一天只能吃一顿饭，剩下两顿只靠温水充饥啊。
4: 老孟，
5: 送行。
3: 好。
5: 病人的求生欲很强。 手术比我预想中还要成功，现在缝合完毕，只是还处于昏迷当中，还要观察48小时。如果病情一直稳定，那就是度过危险期了。
4: 谢医生，队长，
6: 在外面等候。

0: 浅一，你为什么要选这首曲子啊？这也太难了。
1: 你拉的不挺好的吗？咱们学过呀，咱们再试一遍。
0: 不要，
1: 这是启哥哥最喜欢的曲子。
2: 海棠，浅英，你们也过来一下。
3: 庞先生，
2: 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念乔让人送信过来，说张启的手术很顺利，医生说在接下来观察48小时。
4: 这样太好了，
0: 谢天谢地，我这颗心也算放下来了。走，我们现在就去看他去吧。
2: 走。哎，珍珠，有件事情想麻烦你。
3: 怎么了，康先生？
2: 李东来和几个学生上街发传单，被白兔班带走了，说是要请他们吃饭。嗯。孟教授已经到你父亲家了。珍珠，你是我的学生，按道理说学校与外界不相关联，但是你父亲这次的行动真的让我们很担心。
0: 康先生，这事儿您就不用操心了，我一定让他放人，我现在就回去啊。
3: 珍珠，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去看冰冰去。
3: 张琪醒来就要动脉出事，一定会担心的。浅音，你带康先生先回家，等我们消息。谢谢你啊，拿了那一首《流浪者之歌》。
1: 是念条哥让我一定要陪你的，你们快去吧。
2: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别冲动啊。
3: 嗯，走。

0: 既然孟秘书长都到了，正好，请您念念吧。没恶意，单说这第10条，要是传到了重庆，被蒋先生知道，更何况说的全都是谣言。
1: 住嘴！全是谣言。
0: 哎，孟先生，来，请坐。哎。 今日家中设宴，是宴请南洋华侨社团的张普春先生，以感谢张先生古道热肠，想国之所想，急国之所急啊。看来你没把手下的人调教好，几个矛头的事情都搞不定，还要闹到家里来，惊扰了张先生和孟教授，你还有脸说？既然张先生。 和孟教授都认识，这些学生又都是孟教授的得意门生，那就坐下来，大家坐在一个桌子上，边吃边解决问题。
2: 让这些孩子跟您同桌吃饭，不合适，不合适。这些孩子啊，处事确实有不周的地方，有直谏之心，无直谏之道。我的理解啊。 他们只是想给您提一些建议，绝对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还望白督办给孟某一些薄面，让我把他们带回学校，我一定严加处理。哈。

0: 方面所需的疟疾肺炎属一等药品，催得很急啊，还请您多多费心。
1: 啊，您放心，白督办，我这就回新加坡筹措，这批药很快就可以运到。
2: 爸，我去趟医院，海生说张姐手术虽然顺利，但还没有过危险期。
0: 天太晚了，我先送同学们回学校，然后陪你去医院。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0: 那怎么着？
3: 哎，王兄。 您呢，就带同学们回学校，让海棠坐我的车去医院。
0: 如此最好，拜托了。
3: 去吧，
0: 走。白督办，跟白督办再见。
4: 再见。

0: 父亲，先歇会儿吧。队长应该止住血了，应该没事了。嗯，
1: 死不了了。
2: 还得骂他。
0: 父亲，破伤的事情，真的不怪他。
1: 我从来就没怪过他。
0: 赵飞其实是我帮他贴的，牺牲后是我帮他改的。破山是，不说了。父亲，对不起，破山的事儿都怪我，我没有照顾好他。您怎么生我的气都行，我只求您别憋在心里，我把您憋坏了，我心疼你。
3: 不说了，不说了。好，好，不说了。
0: 对了，父亲，我有个事儿，一直想问问您。
1: 什么事儿啊？
0: 我想问，为什么破山的墓碑上写的是秦破山啊？

是该跟你说说了，否则的话，都不见得再有机会了。我小时候啊，跟你一样，爹妈死得早，是个穷孩子，我就在我们老家海伦城里要饭，是曾家可怜我，就收留了。 这个曾家呀，在海伦城那是数得着的私塾人家，家里有个独生子，曾老爷子就让我给他当伴读。宣统二年，这个曾老爷子就想让少爷去进京参加庚款留学考试。 就让少爷带上我，还有他那刚定了婚的那个未婚妻，我们三个人一同去了北平。哎，可没想到的是啊，一进北平，这个少爷就染上病了。这试还没考呢，他就一病而亡了。没办法，我们就回老家报丧。这曾家上下，哭的是死去活来。

0: 可后来呀，也不知道这曾家是怎么想，就生出了个主意，收我为了养子，还把少爷的未婚妻许配给了我。第二年就让我顶着曾木的名字，又进京去考试。我这一去啊，考上了。所以您姓秦，不姓曾。
1: 但也巧了，我跟少爷是同一个字，他叫曾木，我叫秦木。但自从考上学之后，我就真的成了那个曾木了。去了美国，后来又转到德国读理论物理，后来又念了空气动力学。就这样，摇身一变，我这个被人收养的穷小子就变成了一个双料博士，啊，还在曾家娶了妻，生了子。曾家呀，对我这个曾母很好，但可是他对我越好，我这心里越别扭，因为我不是那个曾母啊，我就是个冒牌货，一个把祖宗都忘了。
2: 赵达，
3: 雨下大了，先别打了吧。佳琪，雨这么大，你身体没事吗？
2: 没事。
3: 念乔哥，
4: 我没事，你别淋到，快躲雨去。
2: 兄弟们，咱们狂风暴雨不须归。

0: 谢谢。看见李中尉的眼神没有？
1: 李中尉，你还不回航校啊？
2: 我不喜欢你这样叫我。

0: 叫我星夜。
1: 啊，其实我
0: 今天来找你是想问问上次跟你说的那件事儿考虑得怎么样。
1: 哦，其实我都想好了，看运输机当作战参谋都不适合我。我以前是作战员，现在是副队长，我就得是飞在战场上空的人。我弟弟破山能做到的，我也时刻准备去做。
2: 哎，你看林中尉的眼神我都看到了。
3: 李中尉喜欢的是念乔哥。

0: 那你知不知道我比你大5岁？我知道我比你小，没关系啊。我也知道你喜欢的是念乔哥，但是我会努力成为一个能保护你的男人。
1: 你看我需要你的保护吗？不管你表面上看上去多么强大，你也是个女孩子。小兄弟。
0: 孟海辰，
2: 到。
0: 你以后会喜欢上一个和你更般配的女孩子。
2: 不，李中尉，你再等等我，你等我足够强大能保护你的时候，我就能够单飞了。

0: 他们好开心啊！我也很开心啊。你看见什么？
1: 这是什么？
0: 这是我在美国念军校的时候发明的一套密码，叫做“启明码”。
1: 启明码。
0: 刚才我打的是。

0: 谢谢你，谢谢我，谢谢你心里一直有我。我知道，你当初想跟我结婚，是因为觉得自己受伤了不能再飞，后来做了手术，身体恢复了以后，你肯定还是更想要升空玉帝，对不对？我知道，你的人、你的心，大部分都上交给了国家。 剩下的装着我，不过我一点都不怪你。张琪，我知道在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前，你也不会暗下心来营造我们的小家。所以呢，你就安心去飞，去战，我永远等你。就像林先生说的那样，山川开济孤臂弯，何处登临不狂喜的时候。 我们再结婚，
1: 那我也要等很久了。

0: 反正我不管，我就是要黏着你，这辈子非你不嫁。
1: 好，那不管过多久，就算到时候我是个糟老头了，暗场微微拄着拐杖找你拜堂成亲。
2: 我们订婚吧，今晚就订。
0: 这么匆忙，信物都没有。
1: 有，你看，
2: 这个是飞马座，这是他的阿尔法、贝塔、伽马。加上旁边仙女座的阿尔法，像不像一颗钻石啊？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风景

0: 你们空军学校有没有一个叫徐特的人？
1: 徐特，正义处的。是个科长。对啊，怎么了？我不是很确定，但有一些怀疑，你们的燃油都是从哪儿来的？一般都来自玉门油田，但玉门产量不够，大部分还是需要进口。
0: 我从我爸那儿看到一些燃油报税单，有好几批都是从缅北一个叫静安的地方过来的。填报税单那个人就是徐特。燃油的事儿，
1: 正信处为什么要查一手？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让你查一下燃油有没有问题。好的，我知道。
2: 舒大还在这儿，人不见了。
3: 人怎么不见了？

0: 妈，
1: 你好，陈梦文是这个村的吧？他怎么突然回家不去念书呢？
2: 这是从陈梦文家里带过来的，她自己写的退学信。她不念书了，她今天要嫁人了。
1: 啊？他家在哪儿啊？我们去找他。
3: 这家。
1: 走，
4: 走。
5: 你不就是因为孟文是女孩子，一直不想让她读书，
6: 你就要逼你女儿出嫁吗？这样吧，白飞、白度办，你知道吧？
5: 我让她把陈孟文的学费给交了，别逼她出嫁了。
1: 陈孟文，你跟我们回学校吧。
7: 对呀，跟我们回去吧。
1: 陈孟文，
8: 孟海棠、白珍珠，你们别闹了。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拦得了今天，那明天呢？明年呢？还会逼我嫁人的。我们乡下女人的困境，不是你们读几句诗、谈几句理想就能解决的。我娘说的对，女孩子读书根本就没有用，就是浪费时间、浪费钱，早晚就是一个嫁人。嫁到夫家，你识的字越多，人家就越嫌弃你。你看看我们这儿。上上下下十几个村落，有几个女孩识字？我这辈子啊，是当不成先生了。即使我读一万遍《凤求凰》，无忌还是无忌，他变不成凤凰。
1: 不是，
8: 你们让开！起轿！起轿！

0: 之前在杭州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当时在海域课堂，也是有一个女学生。女子呢，不仅仅只是可以生孩子，她还可以读书，甚至可以当一位大将军。王跃卿要是跟韩光中队两位哥哥好好学习的话，朱少军说不定有一天他还可以带兵打仗，甚至可以打过你。
1: 快回家！上什么课呀？女孩子不用读书，长大嫁人就行了。跟我回去，回家。
0: 也是因为家里人觉得她是女孩子，不用上学，就停了她的。

0: 战机的阻力和升力就行了。
1: 现在方案有了，钱这样啊，我跟队长好好跟教育长说一说，让郝远会把这个钱也出了。
0: 好啊，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2: 哦，对，
0: 来，快来。你不是让我把西山号再彻底的改造一次吗？我这次改了，你看，挂弹架我摘了，整流罩摘了，还有起落这个照明也摘了，我还给你换了一台发动机。
1: 换发动机？
0: 你看。当然了，不能说是换，只是改了一下。平时这个发动机的最大马力不只有745吗？现在我把它提升到了1030。你猜一猜，现在啊，经过我的改装之后，它的速度能达到多少啊？
1: 西山号原本420千米每小时，现在480。
0: 再猜，
1: 不会超过500的。
0: 540。
1: 540？父亲，你可神了呀！
0: 他原本可以速度更快，如果把那个副油箱摘了，但是我又把它安回去了。上一次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不能再重演了。
1: 父亲，队长事后反复计算过，上一次出事儿应该不是因为摘掉副油箱。
0: 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啊，就算是把副油箱摘了，那滞空的时间也不能那么短呐，比我计算的整整短了8分钟，这我就想不明白这件事儿。
1: 西山号应该是被击中了发动机油管，导致燃油迅速流失，这才。
0: 这次这个西山号是谁飞啊？
1: 应该还是队长飞。
0: 这个西山号也算是浴火重生了。你告诉那个开飞机的人，让他尽量用高烷值的燃油，否则的话容易发生燃爆。
1: 父亲，如果燃油的烷值不够的话会怎么样？
0: 哼，空中滞留的时间会缩短，再就是我刚才说的会发生燃爆。不过为了防止这个燃爆，我在里边加了烷基铅防爆剂。
2: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哦，没事，就突然想到了，随口一问。父亲，您为什么不亲自跟队长说呀？
0: 吃饭，我去洗洗手。

0: 韩光中队的番号被撤销，我争取过，很艰难。但是，韩光，我为你们各位争取回来了。韩光的意义是什么？
1: 所谓韩光，代指名舰，以我锋芒，护国护民。
0: 好，下面我宣布，韩光中队番号继续保留。 队长张启到，副队长曾念桥到，作战官陈然到。张启，你和你的兵不能辜负韩光之名。
2: 以我锋芒，护国护民。
3: 以我锋芒，护国护民。
2: 以我锋芒，护国护民。

0: 根据组织指示，你我现阶段认为，竭尽全力，在此风云变化之时，维护抗日统一战线，继续协助国民党空军抗击日军。同时，也要警惕国民党的反共行为，还有投降主义。我的代号仍为蠢军，你为纯良之心，千军之力。张启同志，从今日起，你的代号。
1: 为战卢，你可知道战卢二字的意义？战卢之见，锋锐盖世。若国民政府一心为国为民，则剑在侧，铸其锋芒；若背信弃义，则剑飞弃，取其头颅，回归阵营。

0: 塔台，动幺九油门杆正常，方向舱正常，刹车正常，起落架正常。
1: 动幺九，准许开车。

0: 结稿了。
1: 写完了。
0: 又熬了一个通宵，还是那么不听话。
1: 大山，
2: 在北平写书的时候，每天晚上你会做一碗芝麻汤圆，放些藕粉，放些桂花，再放些红桃。
0: 是啊，水墨汤圆，老家的。以后啊，咱们回了北平。

0: 海棠姐姐，我爸爸的课改到了罗峰山，咱们得早点去占位置，不然去晚了又占不到了。
1: 哎，丫头们，丫头们，你们警报带都带了没有啊？
2: 带了，
0: 带好了。
1: 那你们的午饭，你们的作息时间改得太奇怪了，上午就上到10点，下午3点到6点，中间这么长时间又不能在食堂吃饭，外面买又那么贵。
0: 孟伯母最近在防空袭嘛，飞机最近空袭都是11点钟之前了。
1: 空袭空袭，到昆明这几年啊，跑警报我都跑习惯了。
2: 好了好了，
1: 别的我都不怕，我就怕你们饿肚子。都收好啊。
0: 好了，我们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比较战争史，我们先讲一下遥远的英吉利。大家都知道，搞绥靖主义的张伯伦下台了，主战的丘吉尔上台了。那么这里我写的是丘吉尔在下院的一场演说，其中有几句关键的话需要向大家重复一下。丘吉尔说道，如果你们要问我现在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用我们的能力和所有的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一场战争。如果你们要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那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回答，
4: 你们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好林先生。
5: 嗯，好好，
3: 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

0: 韩光中队集结完毕，等待开车命令。
1: 原地待命，
2: 机场高射炮准备。
0: 敌机进入昆明境内，有9架9流陆攻，有零式护航。
1: 韩光中队，请求升空，重复一遍，请求升空。韩光中队禁止升空，隐蔽战机人员撤离，重复一遍。韩光中队人员撤离，隐蔽战机禁止升空。
2: 这是命令。
3: 你知不知道这次日军派出的是新型九六陆攻22型战机，还增加了大水炮式机枪塔，战斗力比之前一型强得多。你的5架霍克3战机上天就被打成马蜂窝。
4: 报告赵旅长，如此逼战，只会增加敌方嚣张气焰，灭我军威风。
1: 不避战，实力这么悬殊，怎么打？
4: 自南线昆仑关战役，苏联志愿队撤离。 咱们就剩下不到100架作战飞机，怎么打？韩光中队只有5架，已经算昆明上空最强的战斗力了。
2: 第22型护卫机枪存在事项盲区。

0: 我们从机尾自下而上副高度进入，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敌军还有六架零式护航呢。
1: 璧山空战中出现的零式，
0: 璧山一战对战五分钟，敌军打下我方24架战机，10名飞行员牺牲，9名受伤。
1: 战事惨烈呀！老式战机的格斗性往往不能航程航速两个兼得，可敌人的零式两项都做到了，真是难以想象。我以航空学校教育长的身份再次强调。
2: 韩光中队一定要严格遵守命令。韩光中队是云南上空最强的战斗力，一定要恪守航空委员会跟航空学校的命令，以保护战机、以保存实力为首要任务。敌我战力悬殊太大，升空作战无疑是以卵击石。你要学会的只有一个字：忍。
0: 战事已经白热化，一再忍让。 势必会延误战机。请教育长向中央航空委员会声明：近半年来，日系旅犯云南上空，我军4月升空获得胜利之后，一直在强调保护战机、保存实力，敌军气源愈发嚣张，导致国土受损，百姓遇难，滇缅、滇越交通线屡次瘫痪。教育长，如此下去，云南肯定失守。我认为。
1: 应当拿出不畏死、不妥协的勇气，让敌军不敢再觊觎我西南交通要塞，绝对不能再忍了。武则天时代，丞相娄师德让其弟以唾面自干的心态做代州的刺史，人家朝脸上吐唾沫，还要笑眯眯的接受，而且还要等着唾沫自己干了。
3: 唾面自干，这个娄师德十分迂腐。恰恰是这个迂腐的人，是一代贤相，兼河源军司马时与吐蕃大战八战八捷。你要练的就是忍。可是张琦所言并非个人荣辱得失，而事关西南战局。
4: 报告，
3: 进。
4: 教育长，这是今天空袭损失的清单，您看一下。
5: 伤亡损失这么大，这个字呢，念我，我和你，我和他，我们。要理解现代的这个"我"字呢，要回溯到它的甲骨文时代。这个字呢，是"我"字的象形字。左边这个呢，像一个耙子，刃不由齿；右边这个呢，像一个手持的柄。 整个字体加起来就是一个武器的象形字。同学们，大家看一下，这个象形字像不像《西游记》里面猪八戒手上拿的那个钉耙呢？像。所以，中国字的"我"这个字呢，原本的意义是手持的兵器，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要拿起武器来保护好自己。
6: 这就是"我"字的含义，大家明白了吗？明白了。好，大家来看另外一个字，同样呢，它也是一个象形字。冰冰就像一个圆形，你怎么在这儿？
0: 很像人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状。啊，这个字是"日"。我国象形文字。是来接小梦先生的吧？也是最形象，演变至今保存。我是来接海棠的，不过。 我有点事想问你。什么事啊？坐。我想问问你，侯恩的事情。这两年，我总觉得他变了。我去找过他几次，可他总躲着我。
6: 你也觉得

0: 跟着我。从我认识你开始，你们两个就是形影不离的。最近你怎么不黏他了？
1: 我一直觉得，洪安是一个身怀报国之志的有志青年，是以笔作战的英雄，是不惧强权。 一身傲气之人，但现在看来，这应该是我一厢情愿，希望他成为的样子。
0: 发生什么了？
1: 也没什么。你最近怎么样啊？我听我们家老头说，乌家坝执行弊战，你们几乎升不了空。
0: 是啊。

0: 我们这日本人，动不动就丢一个炸弹下来，而我们却还在想打还是不打。
1: 必须打。

我们要有你这样的志气，也不会路越走越窄。冰冰，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也是一位有志气、有勇气的有志青年。

0: 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大家回去记得把“我是中国人”这5个字回去默写10遍。
1: 好，
0: 好，下课。 回去记得默写啊！很
2: 好。
0: 张启，张启，你怎么来了？最近不是风云备战吗？
2: 嗯，来看看你，刚好听到你讲"我字"这一课，
0: 讲得好不好？
2: 特别好。
0: 那我们去走走。
2: 嗯。

0: 前两天搞轰炸，我们这一片损失特别惨重。
1: 日机投了烧一弹，一下就可以烧10到15分钟，燃烧温度可以达到3000摄氏度，所以根本就没有灭火的可能。一旦有防护着火，半条街都要遭殃。
2: 那你们还是不能升空阻击吗？
1: 依旧是避战，不让我们升空。海棠。 作为军人，眼看着昆明被烧成废墟，却不能迎敌。重庆政府不想意乱纪时，航空委员会那边更是一再强调，回购一架战机需要多少钱，培养一个飞行员花费的更加是天文数字。 相反，老百姓的命在他们眼里，却是一文不值。为了保留所谓的实力，龟缩在一角，让昆明成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海棠，作为军人，我很难受。
2: 这不是你的错。你猜我为什么会想到要将我儿子这一个？你看的东西。

0: 这是群社同学自己出钱印的。《论持久战》，毛泽东。对，富华同学都看这个。嗯，无论左中右哪一派，大家都看这个。民主桥那边，大家经常吵成一团，但就是这一片，大家都是服的。你看这段，日本人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民众无组织壮大，还有这。 如果动员全中国老百姓的力量，就造成了限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民不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我们讨论过了，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手上有枪没枪，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国难面前，人人皆兵。
1: 所以，你是想让女校的同学也理解到？
0: 我们必须用武器来保护自己。嗯，如果人人都有这样的觉悟，中国如果只剩一座城市，我们也绝不轻易言败，绝不投降。就算日本人有战机、有坦克、有哨一弹，又怎么样？我们也不怕他们。
1: 我的海棠，气势比那些官员强悍多了。
0: 毛先生这些文章写的太厉害了。他说了，抗日战争需要经过三个阶段。 战略防守、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毛先生说，第二个阶段是最困难的时期，但也是一切的关键。中国能成为独立制国家，或是沦为殖民地，就要看这个阶段全民族的努力成果了。所以，张琪，我们打的是持久战，不是一战定胜负。我虽然是女孩子，但却很有信心。
1: 你长大了。
0: 好消息要告诉你，英代立法考的二稿出来了。
1: 书稿丢失才7个月，这么快啊？
0: 是康先生帮林伯伯一起写的，而且如果只是复写的话，只需要4个月。他们这一次加了新的研究成果，才花7个月。林伯伯说了，这本书出来以后，可以与日本所谓的华夏信使腰斩正面对敌。
1: 林先生也是个斗士。
0: 林伯伯说：“与豺狼对峙，不能躲避，不能惧怕，要迎着他的眼睛，狠揍他的鼻子。”所以，张琪，昆明不能成为你刚刚说的不设防城市。我们应该让敌方畏惧，让他们害怕。还有别的办法，让他们不敢轻易冒犯我们吗？
1: 别的办法。

晚霞在紫色里无声的死亡，黑暗击杀了最后的光芒。当一切浮身于残暴和淫威，矗立在原野上，是坚韧的骨墙。抗战期间， 日军轰炸昆明及其附近地区，共计142次。日军选择轰炸昆明，是因为昆明有两条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是承担运输抗战物资、医疗用品、战争给养的抗日战略基地。因此，在抗战中，昆明是除重庆之外遭受轰炸最严重的省会城市。

0: 现在我们的飞机不允许升空，更应该想办法加强空中静态防御。有一种由浮油炸弹布下的纵深爆破，或许我们可以来试试。
1: 不过要形成纵深，就需要多架战机同时升空释放浮油炸弹。
2: 重庆八幺幺空战那天，
1: 第四大队同时升空六架战机，释放炸弹。另外有45架，霍格3、15、16同时对头攻击，这样

1: 我们出动了50亿架，对阵敌军80起架，我们才获胜。不过我们现在不允许升空御敌，这个行动很难实施啊。我听说这个飞鸥炸弹了，就只在重庆上空用了2次，就已经被上面禁止了，说这对飞行员太危险了。
2: 那你们知不知道，14航空中队那边在搞气象气球？
0: 你是说，我们做一种变种的飞鸥炸弹？
1: 没错。 既然不允许我们升空，咱们就用氢气球把炸弹给带上去。只要提前知道了敌机进入云南的方位、时间，再结合风向等因素综合考虑，就可以提前布好浮游炸弹。昆明四季盛行西南风，这点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利。
0: 那我们现在就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敌机跟氢气球的飞行高度、速度以及被影响的因素；二。
1: 就是个炸弹区的纵深到底有多大，敌机会不会真的撞上去？
0: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诱饵。
1: 通过几次交手，我发现，日本敌机战队他们有个顾忌，他们不重视编队，一旦看到我们的战机，就一窝蜂的冲上来。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可以加以利用。
0: 没错，他们急于求胜，手段看起来凶猛，但实际却缺乏协同。所以我的计划是这样。
1: 咱们派一架例行直港战机升空，它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引敌机来追，把它引入咱们的炸弹区。
3: 这个计划好啊，上面不是不让升空迎敌吗？那咱们不开火，只负责淘汰不行吗？
2: 我有个问题，
0: 说，
2: 我们上哪儿搞那么多氢气球？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0: 女主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两名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3: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会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

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咽。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父亲，生产氢气的原料实在太少了，幸亏你想到了，从飞机上把铝抠下来代替了，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啊！
1: 你把你父亲看得也太蠢了，那点简单的化学难不到你父亲。
0: 父亲，这个是飞机的发动机设计出吧？嗯，
1: 长学问了，哼。
0: 我跟你说，建强。
2: 现在英国已经研究出了喷气式战斗机，用的是涡轮，速度能达到9000迈，这真是不可思议啊！
1: 你父亲我脑子也不笨，我就不信我研究不出这种战机来。
2: 一定行。先生说的有道理，喷气式战机未来一定会取代螺旋桨机，而且一定是将来取胜的关键。先生，咱们有没有可能自己研究涡轮？
1: 那我在这干啥呢？
0: 先生，您看，这个公式能否应用在涡轮设计当中？你这么大本事，那你为啥不来干这事啊？
3: 没事，我父亲就是性格。
4: 曾老夫子，
1: 别叫我。哎，教育部可是说了，只要你的音带立法考决定出版，他们就给学校拨款。现在学校。

0: 现在战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也就是最艰苦、最艰苦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北欧的两个国家，他们在面对侵略的时候，所表现的是完全不同的态度。首先是丹麦，当德军进攻的时候，丹麦的军队仅仅抵抗了4个小时，就宣布全国投降，于是德军顺利地占领了丹麦。 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叫挪威，本来德军是打算长驱直入的，但是他没有想到，挪威的军队会做出了殊死的抵抗，在挪威的海岸线上，德国人甚至损失了他的巡洋舰。几个月之后，因为实力的悬殊，
1: 挪威国王哈康二世。
0: 被迫带着他的政府转移到了北方，但是即便是在北方，他也依然坚持指挥着他的地下军队抗击着入侵的德国人。哈康二世留下了最经典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屈服于侵略者的时候，那么这个民族，他不值得生存下去。” 我讲完了。
2: 好。
0: 钱莹，跟爸爸回家，现在。

0: 爸爸，你怎么了？爸爸，怎么了？爸，
1: 赶紧回家。爸，你别生气呀。太不像话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把自己的手绢给了曾建桥，我怕是他把自己的心给了别人，他自己还不晓得呢。你就消消气吧，你跟女儿怎么都不对劲了？
2: 你就不能理性一点呀？我怎么理性啊？你是没有看见他看别人那个眼神，还有他脸上那个笑。你养了他这么多年，我怎么没有看到他对你这么笑过啊？我能不生气吗？我，
1: 哎，住手！哎，你干什么呀？这个石杯子是我从北平一路背过来的。
0: 你要是把它摔坏了，你以后只能用碗喝水了。浅吟从小就被你宠着，没有见过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再说女儿长大了，她早晚都会有自己喜欢的人呢。她什么时候长大了？就是个孩子嘛，她不就是喜欢一枝花，喜欢小猫什么吗？那是孩子的心性。
1: 你先过来坐下。你想让浅英陪咱们一辈子啊？一辈子就一辈子，我养他。你看你说什么胡话？这个家里谁是任性的孩子？嗯？浅英今年20岁了，虚岁。
0: 我记得我17岁那年和你在一起的，你那个时候才25岁，跟曾家那小子差不多大吧？你要是不喜欢曾念桥，也行，咱们周围也有不少优秀的男孩子，你那些学生啊什么的，你找一些书生。行了行了行了，那还不如那个曾老夫子家的那小子。
3: 你呀，真是刀子嘴豆腐心。南山，我是担心，浅英要是真的出嫁了，离开这个家，那你说咱们这个家得多冷清啊？难道养了女儿这么多年，难道等来的就是一场离别吗？

0: 你还记不记得我出嫁的那一天？我父亲一直在流眼泪，到后来给亲友致答谢词，几次哽咽，话都说不出来。后来这件事情一直被叔叔姑姑们当做笑话来说。我当然记得。
1: 他那天给人家敬酒，他手里拿着杯子，但是他的手一直在抖，酒洒了一半，别人就说他是故意的，不诚心。<笑>
0: 对对对。
1: 其实浅莹是个好孩子啊，就算她出嫁了，她也一定会经常回来看我们的，对吧？
2: 他永远都是我们的女儿，你也永远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男人。那当然。
1: 进来。
2: 爸爸，今天小鱼简直太香了。我不吃。 爸爸，你写书辛苦了，得给您补补身体。爸爸不吃。哎呀，我为了给您煎鱼，险些烫破了手。
1: 你怎么回事啊？你烫哪儿了？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疼不疼啊？啊？
2: 是险些，爸爸。我就知道你关心我。
1: 你看你这孩子。
2: 我喂你。
1: 别别别，嗯。
2: 小心刺儿啊！香不香？居然还挺好吃。那当然了，我是妈妈的女儿嘛。
1: 简阳，真的是你做的吗？说实话。
2: 不是。
1: 我就知道吧，你怎么会做家务呢？
0: 您不是也不会吗？您还不会煮饭，您上次换桌布还把墨水倒了一桌子，是不是？谁的女儿就随谁。我有这么多的优点，你为什么不学？为什么老说这些？真是的。您来一条，我不吃，你吃吧。
1: 哪来的小鱼啊？
0: 嗯？啊，是曾念桥他们在溪水里捞的，第一锅就让女儿拿来孝敬你了。
1: 不吃，几条破毛鱼就想换走我们家闺女啊！太坏了吧！我看出来了，你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你们母女两个人串通好了，是吧？就是骗我一个人，对吧？说话。
3: 爸爸，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最疼浅莹了。浅莹第一个爱的人是爸爸，最爱的永远永远都是爸爸。<笑>
4: 你看啊，
0: 这可不是我教他的，这都是遗传。
3: 就是替政府办事儿，你懂什么？不过也对，连报社主编都理解不了的事情，小老百姓更不会懂，所以他们只有认同。 一天到晚高举爱国反金大旗的《新知报》总编，竟然自己就是汉奸。吴丁家，你有线索吗？

0: 行行行，你先把这收起来，这么多人呢。一会儿误伤了，我好像在哪儿是见过，就是那三道涂了红印的划痕是吧？
1: 朱座，朱座，我查到了，是张琦，张琦，您看看。
2: 别急，慢慢讲。
0: 萧红恩说，张琦做过一件手工，是用龟甲做的。

0: 上面有三道红色的划痕，张琪一定是见过吴丁家。楚座，您还记不记得金志烈那个助手说金志烈把吴丁家给了他一个故人？嗯，咱们查来查去只查了林文月、孟无染和曾念桥，就没想到张琪那儿去。我刚才查了张琪的履历，他在航校履历表上只贴了美国的军校，民国21年入学。他还贴了个曾用名张白安，您猜之前他在哪儿？
1: 讲。
0: 我托了北平富华大学的人查民国21年前3年内入校的学生名单，没有查到张琪，但查到了这个张白安，物理系。
1: 所以说，张琪是富华子弟，金志烈是富华教授，说不定他们之前早就认识了。
0: 对。
1: 民国26年6月16号，也就是抓曾念桥的时间前，张琪确实飞过一趟北平。这样说，他之后一直针对我也就有了理由。
0: 还有，叔座，林问月的音带立法考发布会就在后天，咱们……
1: 哎，咱们拿多少钱办多少事，这件事情不在范畴之内，让冈山信一自己去解决。
0: 是。
2: 哦，这叔洛高。洛高显得有气势。
3: 爸，表哥来了。
2: 坐坐坐坐坐。
4: 孟秘书长，白渡饭到。
5: 孟秘书长，白渡饭。哎呀，今天这场好事我是一定要来的。
6: 辛苦辛苦。
7: 老头，我去前面看看。孟先生。
8: 孟秘书长，林教授看似只是编撰了音带礼法考证，为音朝历朝军阀。
9: 珍珠，坐这儿。
8: 但足以证明大圣朝确实存在。啊，
7: 海棠，我也来帮你搬书吧。
8: 这了不起啊！
7: 你看，
8: 著书人虽是林教授，也是呕心沥血的相伴。
6: 对此书贡献最大的是林文月教授，还有逝去的金志烈教授。我只是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而已。
8: 啊，孟秘书长，我来给你引荐一下福田新银行的胡行长。
1: 胡行长，
10: 你好。
8: 胡行长，我早就说过，富华一到昆明，云南满地生辉呀。就这一本音带礼法考，就足以奠定了我们昆明为整个亚洲文化堡垒之地。
11: 白督办所言极是，我福田新银行也没带什么贺礼，本票一张，随时成对。
6: 我先代表富华，谢谢胡行长。请，
10: 请。
4: 林教授到。
2: 好，主角来了。
12: 辛苦各位，谢谢各位了。
13: 林教授，
12: 白督办，
13: 跟我们聊一聊。
12: 请，
6: 请，
13: 怎么样了？
12: 请。
13: 接受我们采访吧。欢迎林教授，没问题吧？
4: 欢迎林教授。

0: 三年桥，风向正常，指定地点释放浮游炸弹。今日这班战机等待开车命令。
1: 总教务收到，动怪物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开车。

感谢各位能来到殷代历法考的发布现场，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民国19年，我和富华大学的金志烈教授，在河南安阳的小屯，发现了大量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

0: 林先生，
1: ，
0: 怕是在说假话吧。
2: 鄙人刚上西医。练独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两个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海棠，不懂就别瞎问，这还没到半瓶的水就在这瞎逛呢。
1: 我觉得海棠说的有点道理。
2: 那也不能瞎说啊。
1: 老孟，治学的人啊，是要辩证的看问题，同时也要具有质疑权威的能力。哎，你还记不记得，乙骨派否定上古史的那段时间？

0: 三位吃得放心，和人情啊，都是光临。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0: 来，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三位吃得放心，和人情啊，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0: 各位啊，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城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
1: 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钟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贴圆地方。
2: 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1: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可能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
3: 对，
4: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1: 哦，切掉了。
4: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2: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4: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城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2: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4: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5: 来，我们这会儿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咱们这个中国城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4: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2: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6: 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7: 挂架组肖像完毕。
6: 建筑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8: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6: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7: 泥底画组肖像完毕。塔基底画组肖像完毕。
6: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4: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2: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8: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6: 收到。
4: 因为我是20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到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2: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在辽宁的这里上上虞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在辽宁的这里上上虞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对，两面在这里找找你专卖店。

0: 喂，
1: 杜伟龙，我问你，是谁让你这么干的？
2: 那天不是你说的吗？我不是为了去给你出气吗？
3: 是你说要把他们店砸了的。
1: 我那是一时嘴快，那我说的是气话呀，能当真吗？
2: 小姑奶奶，你随口一说，我差点为你进了公安局，你知道吗？
1: 好，咱们先不说这个，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吧？
2: 好，好，好，我赔钱总可以了吧？
3: 不过你可要保证啊，别让我进公安局。就这样，挂了。
1: 哎，你，莫西西，
0: 多多，
1: 你们什么意思啊？你男朋友为什么砸我们家店？
0: 多多，对不起啊，这事儿我也是才知道，我刚就已经把他骂了一顿了。我先代替他跟你道个歉啊，对不起，
1: 这事儿不是道歉就能解决问题的。我想知道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们要这么干？啊？
0: 没有没有，不是这样的。你知道杜伟龙他这个人吧，他脑子不好使，他就是社会气息太重了。他知道严小晶饮食不当拉肚子了，他就以为是你们家烧烤店食物有什么问题啊，然后他一冲动他就去砸店了。
1: 饮食不当又是饮食不当，首先饮食不当这个事就太武断了，你们这么多人去我们家吃饭，怎么就严小晶引起腹泻了呢？我们家食物根本就没有问题。好，退一万步讲，就算我们家食物有问题，你们也没有资格这么做。
0: 多多，我事先是真的不知道他要去砸店的事情，要不然我肯定不会让他这么干的。那这样吧，所有的损失我们来赔，我让他道歉，我立马让他道歉，
1: 赔偿是肯定的，我也会让杜伟龙犯的这个错误付出代价。还有这件事儿，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告诉你们我们家食物根本就没有问题。
0: 哎，朵朵，朵朵，
4: 不是强哥，你自己没有宿舍呀？你一天到晚老往我这跑。哎，
5: 你还知道回来啊你啊？
4: 这是我自己宿舍，我为啥不能回来啊？
5: 我还以为你只知道大富烧烤店呢。
4: 哎，不是，小晶姐现在怎么样了？没事了吧？
5: 没事了，吊了个水，吃了个药，已经好了。
4: 那就好。那你怎么还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5: 哎，哎，兄弟，
4: 嗯，
5: 咨询你个事儿呗。
4: 你说，
5: 女生都这么偏激吗？你说你对她好吧，她说你没有性格；你对她不好吧，他说你不负责任，你对他不冷不热，他说你欲擒故纵，你对他时冷时热吧，他又说你玩弄感情。哎，这好不容易追上了，三天两头的跟你吵架冷战，你跟他道歉，他说你态度不诚恳，你不道歉吧，他说你固执，他说你大男子主义。哎呦，这做个男人真是太难了。
4: 不是强哥，就你这个口才，留在沙排队可真是委屈你了。你应该去说相声。
5: 你就少说风凉话吧。我跟你说，你早晚也得经历这么一遭。我就是经历的比你早了点而已。哎，女生啊，真是奇怪，都那么瘦了还要减肥。哎，买点减肥茶哄哄她吧。
4: 不是，小晶姐不都食物中毒了吗？怎么还减肥啊？
5: 你不懂，减肥是女生一生的事业。

0: 你看前两天喝莫西西那减肥茶，多开心！等他好了，照点不误。
1: 你跟他说什么？
0: 照点不误。
1: 上一句。
0: 减肥茶。

0: 这是什么呀？
1: 这不是减肥茶吗？
2: 你腹泻的原因根本就不是因为吃了朵朵家的烧烤，而是因为喝了这个减肥茶。
0: 不，我什么时候喝它？哎呦我去！
1: 哎，你干嘛呀？你别瞎喝，这是我减肥茶，这给你。有那么辣吗？
0: 啊，活过来辣死我了。
2: 这个减肥茶的成分里有奥利司汤，这个药的副作用之一就是腹泻。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
1: 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2: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啊！
4: 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时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0: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
1: 杨梅也让退休教师们连连夸赞，
2: 这里杨梅真甜，真好吃。
3: 你多年的哎，这里干嘛都给我关心过，都老老老中老老那个地下，我因为住在当中干嘛比较高兴高兴，好不好？我再跟你现在那感受到杨梅是啥秋味，是吧？麻麻味，麻来的麻个。一年功夫中，像今年干的中，还要200块钱的嘛。
1: 从深耕讲台、玉桃里到扎根荒山造青绿，王先生扎根祝家庄，书写了别样的乡土温情与退休风采。全媒体记者于杰报。

0: 报道。
1: 好啦，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市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哇哦！一走进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面的彩色豆子墙，各种颜色的豆子都有。那我呢，也是提前打印了一张，噔噔噔噔，我今天想要拼的图案。

0: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云泰店。这是一家开在画廊里的西餐，到底有多绝呢？一起来看看。陈总你好，陈总
1: 你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大家都知道啊，陈总你是民宿的主理人、设计师、鱼创联盟的副会长。
1: 对对对，是的。
0: 那怎么突然想到说要开一家餐厅了呢？
2: 这个可能呢，就是跟我从事多年的设计有关，总是希望把一种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能够呈现给我们的客人啊。那么餐饮和设计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美好事物的、极致的一种追求。

0: 是一进门啊，我就被眼前的这个画面给震撼到了，一整面墙都是这个非常精美的摄影作品啊，这哪里是餐厅，这分明就是一个画廊。
1: 对，这些照片呢都是我2022年我去新西兰就深度自驾旅游的时候沿途拍摄的一些照片啊，在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非常，我觉得都有非常动人的一些故事，对对，以及是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景。那挂在墙上呢，我是希望把这些美好的旅途当中的这种美好的一种风景能够分享给我们就餐的一些客人啊，对。这张画呢，当时是在，我印象当中应该就是在黄鹤镇，黄鹤镇边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牧场，对，非常大的牧场。当时几只奶牛呢，就是它的一个毛色，你看它的一个毛色非常的一个漂亮。
0: 尽管您这么多的画作的装裱，其实也是走的极简简约的这个风格，然后配上我们整一个大厅的装饰啊，灯光就显得整个空间特别的通透又明亮。
1: 对，我们那个云泰店呢本身就走的时尚加艺术，你看这么多的画，对吧，所以这里啊就特别适合朋友小聚啊，闺蜜聚会啊，包括商务小聚
0: 宴请啊，
1: 对，商务宴请都会比较舒适，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各自的一种感觉啊。

0: 哇，每道菜的颜值都那么高，但听说你们的菜不仅颜值高，还特别的倔，是不是？
1: 是的，我们在菜品上面确实有点倔啊，我们都是拒绝就是预制菜啊，我们所有的菜品都是当天处理，然后现点现做的。
0: 哎，陈总，我听说啊，这个披萨很不一般，有什么说法吗？
1: 我们的这款披萨呢，是我们摩洛马的餐厅的一个招牌啊，基本上每周客人来了都会必点，它是属于一个必点款。那么今天上的这一款呢，就是意大利非常经典的叫玛格丽特芝士披萨啊。那我们所用的面粉呢，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叫卡布托零零号高筋面粉。芝士呢，也是意大利进口的 MG 马苏里拉芝士啊。那么上面看到的那个绿色呢，就是罗勒叶啊。所以说整个披萨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丰富，层次感非常好。我们这个牛排呢，都是从澳洲进来，就是整条的啊，不是就是切好腌制好的牛排，我们都是整条的原切的牛排，然后拿到店里以后呢，就是我们自己在分割分切啊，所以说我们的牛排呢，就是油脂比较丰富，然后比较有韧劲，然后吃起来就是非常的奶香啊，特别是我们是盐烤，所以盐烤以后啊，它上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原切，盐烤以后就滋滋滋就在你面前现烤啊，所以说这感觉非常的香郁。
0: 这牛排确实啊，像陈总说的那样子，奶香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咬下去还会爆出一口汁水来，可以感觉到它切切实实的新鲜。摩洛码头餐厅云泰店，好吃好玩好拍有格调，那你以为这就完啦？陈总在万悦城还开了一家莫奈花园，想知道在花园里面吃西餐有多浪漫吗？请锁定下一集。
2: Hello， 大家，日常中的小美好从一次精致变美开始，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要随机抽取一位幸运的路人，我们一起出发吧。小姐姐，现在我们的话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想邀请您到柜台试一下，然后给你打造一个免费的妆容。你看有时间吗？
3: 可以呀，刚好对这块我挺感兴趣的。
4: 我先给你上一点我们这个保湿的水。然后呢，像妆前的话是不需要用太多的护肤周的，不然的话也容易说搓泥的。然后我们就用一个这个防晒，这五点这样子，均匀的去给它弄开。
5: 评估尿路梗阻的部位和程度，以及移植肾的存活情况，为肾脏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的参考。
6: 除了精准的诊断服务，上虞人民医院和医学科还重点打造特色核素治疗项目，形成诊断、治疗、随访一站式规范化服务体系，尤其针对甲状腺癌患者，彻底解决了以往需要异地就医的难题，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诊疗服务。
5: 甲状腺癌是目前发病率比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中呢，分化型的甲状腺癌占比较高，而碘131核素治疗呢，是分化型甲状腺癌术后的重要治疗手段，它能够有效地清除术后残留的甲状腺组织和微小转移灶，显著降低肿瘤复发风险，提高患者的长期生存率。

0: 为了开展这项治疗呢，我们专门按照国家辐射防护标准，设置了独立的点131核素治疗病房，配备了专业的防护设备和护理团队，全程为患者提供规范化的治疗和精细化的护理。以往呢，我们上虞和周边的甲状腺炎患者做完手术后，需要辗转到杭州、宁波等大城市进行点131治疗。他们不但来回奔波劳累，还增加了交通、住宿等经济的负担，给患者和家属带来了诸多不便。现在我们这个核医学科开诊后，患者在我们医院就能完成术前评估、核素治疗到术后随访的全流程服务，既节省了时间，也节省了费用，让患者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接受治疗，更具有安全感和便利性。
1: 除此之外，科室还推出了针对疤痕体质人群的特色敷贴治疗，为术后疤痕明显的患者提供了新的改善方案，填补了区域内相关治疗领域的空白。
0: 这边是我们核医学科的一个特色治疗手段，叫敷贴式，就是对于我们一些疤痕体质的人，在术后如果这个疤痕比较明显，可以通过我们的核素敷贴治疗来治疗这个疤痕，可以取得非常好的美容效果。
1: 提到核医学检查和治疗，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顾虑：辐射安全，担心接触放射性药物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甚至谈核色变。其实大家完全不必担心，核医学检查与治疗的辐射风险是完全可控的，而且安全性极高，已经经过了长期的临床验证，是国际公认的安全有效的诊疗手段。
2: 首先，我们检查和治疗中使用的放射性药物剂量都是严格按照患者的年龄、体重、病情等因素精准计算的，剂量极小，而且这些药物的半衰期很短，进入人体后会很快代谢排出体外，不会在体内长期蓄积。常规的核医学检查，辐射剂量相当于一次胸部 CT 检查，甚至更低，完全在国家规定的安全辐射剂量范围内。对人体的影响微乎其微。其次，我们科室严格按照国家辐射防护标准进行建设和管理，配备了独立的防护病房、专用的衰变池和辐射监测设备，所有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辐射防护培训，安全全程规范操作，能够有效屏蔽辐射，不仅保障患者的安全，也能保护医护人员、患者家属以及周边环境的安全。大家可以放心就诊。
1: 从高端设备的引进、专业团队的组建，到诊疗项目的完善、服务流程的优化，上虞人民医院核医学科的筹备与开诊，不仅填补了上虞区域核医学诊疗领域的空白，更构建起精准诊疗加靶向治疗加安全防护加术后随访的全流程服务体系，让区域精准医疗服务再添新动能。也让高端医疗资源真正下沉，惠及更多群众。
0: 核医学科的正式开诊，是我院推动学科建设、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践行以患者为中心服务理念的具体体现。开诊后，我们将依托国际先进的诊疗设备和专业的医疗团队，持续优化诊疗流程，提升服务质量，为上虞及周边群众提供全身骨显像、甲状腺功能评估、心肌缺血筛查、甲状腺癌点131治疗等优质、高效、便捷的核医学诊疗服务。同时，我们也将加强核医学知识的科普宣传，让更多群众了解核医学、接受核医学、消除认知误区。未来，我院将以核医学科开诊为契机，持续推动精准医疗发展，不断完善学科布局，提升诊疗水平，用精准的技术、规范的诊疗、暖心的服务，守护好每一位群众的身体健康，让高端医疗普惠百姓，为区域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0: 我第一次来到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满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乐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再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200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罗平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重要的是把蜂子繁壮的多彩分布。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平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看了吧，繁壮吧，一箱就是2-3万只。
2: 这个是蜂王，这个也这边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蛹，在孵化2天就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了。看，这就是它窝装满了，它吐的那个蜂蛹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有时候晴天就是1-2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平伟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吃饭的行当。
3: 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工作责任，层层传导压力，推动共知共享，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打赢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攻坚战。会上，市安委办、市防止办通报全市安全生产和防汛反排查整治推进情况，市水利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新昌县汇报有关工作情况。全市会议结束后，我区第一时间召开续会，贯彻落实上级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持之以恒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各项工作，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突出重点，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和安全生产四大行动，狠抓精准管控闭环整治和动态清零，做到标本兼治、长效管理。要压实责任，高效运行1833联合指挥体系，进一步细化防范举措，加密监测预警，前置力量布局，确保应对科学、平安度汛。要靶向发力，结合节假日特点和区域实际，聚焦强降雨防御、中考保障、节庆活动等关键节点，对各项防范措施进行再梳理、再细化、再落实，全力守护社会安定、百姓安宁。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4: 昨天下午，示范创建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绍兴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主题活动暨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启动仪式在上虞举行。市委建设平安绍兴领导小组禁毒工作专项组组长、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汤文全，绍兴市公安局上虞区分局局长王成义参加。

0: 来，上虞区始终把禁毒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毛地营管得住、打得掉、不反弹的总体目标，将毒品治理作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着力点，深化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一体推进打防管控宣建各项工作举措。社会面涉毒警情同比显著下降，成功获批参加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民生福祉。汤文泉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高标准落实各项禁毒工作措施，构建全民禁毒、全域防毒的良好格局。特别是要把青少年作为禁毒宣传教育的重中之重，深入推进禁毒宣传进校园、进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培养高尚情操，争当无毒青春的倡导者、禁毒知识的传播者和涉毒违法的监督者，坚决守住校园无毒底线。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昨天上午，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区档案馆三楼举行，回顾总结换届以来消费维权工作成效，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任务。
2: 据了解，自2025年9月新一届消保委成立以来，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障民生福祉主线，立足监督服务、调解宣教等核心职能，守正创新、稳中提质，扎实有序开展各项工作。截至目前，累计受理调解12315平台消费者投诉1766件，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71万余元。持续扩容放心消费创建矩阵，新增中消协平台入驻企业160家，线下无理由退货单位200家。为激活区域消费活力，今年3月，区消保委联合区市场监管局举办首届315放心消费嘉年华暨上虞优品推介会，吸引80多家优质经营主体参展，3天现场销售额突破77万元。同时，消保委不断壮大消费志愿调解队伍，统一规范义工标识，组织志愿力量参与大型普法现场纠纷调处。今年4月完成办公场所搬迁揭牌，机构正式进入实体化、常态化、专业化运行阶段。接下来，区消保委将以提振消费信心、优化消费生态为主线，聚焦重点领域维权、投诉处置规范、社会协同共治、经营主体合规4大核心任务，着力提升调解成功率、办结效率和群众满意度，依法整治职业投诉举报乱象，维护公平有序市场环境，扩容提质放心消费，创建载体，强化示范引领，全面提升经营者诚信自律意识，加快构建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参与的多维消费维权共治体系，以扎实有力的维权工作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审议并通过绍兴市上虞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章程修订草案、绍兴市上虞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投诉分流处置工作规范试行，同步审议通过秘书长人选调整事项，进一步完善内部治理结构，理顺运行机制。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竺可桢未来学校新建工程作为我区重点民生教育工程，杭州湾南翼产城人融合核心配套项目自开工以来高效推进，稳步提速。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超60%，主体结构建设快于计划，有望提前完工并投入使用，助力区域优质教育资源扩容提质。在竺可桢未来学校项目的建设现场，室外塔吊正在紧张地吊装，室内工人们忙着切割石块、砌筑墙体、粉刷幕墙。随着杭州湾南翼不断集聚高端制造与科创资源，大量青年人才对优质基础教育有着迫切需求。竺可桢未来学校的建成将直接补上这一短板，成为产城人融合的关键配套。为加快进度，施工方优化方案，创新采用分区流水施工模式，实现多点同步作业，工序无缝衔接，在确保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
3: 主体结构已经比我们预想的提前了嘛，然后我们这要安排那个流水施工，这不是说我一个区块能够提供工作面以后，下一个工作班组马上就进展，包括目
4: 在22到31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

0: 中华孝德园阵雨，25到33度。桃花源阵雨，24到32度。富士山阵雨，22到30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23到31度。东山湖阵雨，24到32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25到33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24到32度。凤鸣山阵雨，23到31度。裘皮城阵雨，25到33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25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早或到公园去玩，一进门就闻到一阵清香，我赶紧往荷花池边跑去。荷花已经开了不少了，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白荷花从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有的花瓣全展开了，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有的还是花骨朵，看起来膨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这么多白荷花，一朵有一朵的姿势，看看这一朵很美，看看那一朵也很美。如果把眼前的一池荷花看作一大幅活的画，那画家的本领可真了不起。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花，穿着雪白的衣裳，站在阳光里，一阵微风吹过来，我就翩翩起舞。雪白的衣裳随风飘动，不光是我一朵，一池的荷花都在舞蹈。风过了，我停止了舞蹈，静静地站在那儿。蜻蜓飞过来，告诉我清早飞行的快乐。小鱼从我脚下游过，告诉我昨夜做的好梦。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我是在看荷花呢。谢谢大家。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这是什么呀？
1: 这不减肥茶吗？
2: 你腹泻的原因根本就不是因为吃了朵朵家的烧烤，而是因为喝了这个减肥茶。
0: 不，我什么时候喝它？
1: 哎呦我去！哎，你干嘛呀？你别瞎喝，这是我减肥茶，这给你。有那么辣吗？
0: 啊，活过来辣死我了。
2: 这个减肥茶的成分里有奥利司他，这个药的副作用之一就是腹泻。
1: 那天我也喝了呀，我怎么没事啊？
2: 那很正常啊，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新陈代谢也不一样，所以副作用的表现肯定也会不一样。这次你真的误会朵朵了，你得去跟她道个歉。

0: 你说我们家那烧烤，我吃这么多年，我长这么大都没事儿，怎么严小静一吃就饮食不当了呢？
1: 他不是去医院了吗？那医院化验单有吗？得看化验单啊。
0: 他现在就是不管什么，他就觉得这个结果就是我们家造成的，他就觉得我们家是黑店，还有我们家店被砸也是因为这事儿。
1: 那你想怎么办？
0: 我不管，我得去找严小晶把这事给弄明白了，不能就这么误会。进。
2: 朵朵，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1: 跟你道歉来了。
2: 朵儿，我食物中毒不是因为吃你们家烧烤，少年已经找到原因了。我那天不小心喝了西西的减肥茶，我自个儿都给忘了。对不起啊，朵儿，我这几天误会你了，真的对不起，对不起。
3: 对呀，就是那个减肥茶，我真不知道小金喝了反应那么大。哎呦，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啊。
2: 朵，我真的我那天怎么能跟你说这么些莫名其妙的话？都怪我太武断了，害你家店都被砸了。我真的
0: 搞半天是因为这个呀。不过没事了，反正事情有个真相就行。这事儿就这么翻篇吧。
3: 那个烧烤店那事儿，主要责任也赖我，对不起。对不起啊。
2: 那朵朵，你能原谅我们吗？
0: 其实那天在医院我做的也不好，你都生着病了我还跟你嚷嚷，我那天也是有点激动。
4: 行，现在事儿也说开了，朵朵家的烧烤没问题吧？
2: 嗯，没问题。
4: 那就差不多就
3: 那个朵朵，谢谢你可以原谅我们，我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帮我。那个
2: 他其实是为了帮我，是给我出头的，这个事情都是我不好，朵真的真的对不起。
3: 对，你们家那个烧烤店我们肯定负全责，然后所有的损失都由我们来赔偿，然后我们肯定负责。能不能请你把杜伟龙的那个视频
0: 删了？
3: 谢谢谢谢谢谢朵朵，谢谢你，谢谢谢谢你朵朵，谢谢谢谢谢谢。
0: 多大点事儿啊！我就希望我们沙排队能真的像一家人一样，互相理解，不要再互相猜忌、互相误会了。
2: 谢谢。
3: 好，谢谢你朵朵。
0: 没事儿。

0: 哎，田教练，
1: 抱歉啊，哎，那个，哎呀，这个让美女等。

0: 这么久，实在是不应该啊。
1: 啊，没关系，是我来早了。
0: 今天有点怪啊。
1: 是吗？哪儿奇怪啊？
0: 怪迷人的。
1: 卢教练，你这人挺有意思的。
0: 其实上次咱们接触以后，我发现田教练还是个比较直率的人啊。
1: 卢教练，你客气了。哎，
0: 我平时吧，就是天天忙着带队训练，脑子里都是什么战术、战略啊、技术指导之类的，交际面比较窄。对于夸人这件事情，实在是有点迟钝，词汇量实在是太匮乏了。这要倒着说吧，就是小的时候，教练没有教怎么表达感情。
1: 卢教练，你说笑了，咱不说客套话了。今天我请客，你想吃点什么？
0: 哎呀，我这个人其实对吃不是很讲究，能填饱肚子就行。你点吧。
1: 行，那我来点。不过我点的不合你口味的话，你别埋怨我。
0: 啊，不会不会不会，只要是你点的，都合口味。
1: 服务员，
2: 你好，
1: 菜单给我看一下，谢谢。
0: 啊，谢谢。
1: 这样，我们来一份澳洲牛排。
2: 好的，请问你要几分熟？
1: 我觉得，
0: 牛排甚好。但是前段时间澳洲不是火灾吗？那草都烧完了，牛都没什么吃的了，能有什么好牛啊？点点别的吧。
1: 也是啊。那这样，我们来一份日本北海道帝王蟹。
2: 好的。
0: 哎，等等。那个，日本福岛不是核泄漏吗？那帝王蟹估计都糟了。
1: 北海道离福岛远着呢。
0: 哎，话不能这么说啊，日本就是巴掌大的岛，咱们入口的东西还是得慎重点。
1: 那依你的意思，咱们吃点什么？你点吧。
0: 你们美女不都是喜欢吃绿色健康食品吗？这个。
2: 请问是一份沙拉和一份豌豆汤是吗？
0: 对，每人一份。
2: 好的。
1: 吃的这么清淡？
0: 不清淡，你美的这么浓郁，吃什么都有滋味。要不你再点点什么甜食啊、主食啊之类的。
1: 不用了，就这些吧。
2: 好的，请你们稍等。
1: 谢谢。
0: 菜单收一下。
2: 不好意思啊。

0: 哎，好，谢老板。
1: 微辣，微辣。
2: 老板买单。
1: 哎，来了。一共156。
2: 好了，给你付过去了。
1: 好嘞，再来啊。
0: 哎，老板，啊，这面筋烤的有点老啊。
1: 哦，那就多嚼两口，味道更足啊。抱歉啊，那是我们家那位烤的。
0: 哦，好。来，老板，来瓶啤酒。
1: 好嘞，好嘞，
3: 来来
4: 啊！爸，你这刚出院，你就别动了，回去躺着吧。
3: 是，
5: 这是你的啤酒，
4: 就我们来就行了。
5: 李叔，你赶紧回去休息吧，这边我跟董在这就行了。
4: 对、啊哎，
1: 不用不用，不能只靠你妈卖保健品赚钱。
4: 爸，不然你明天也在家好好休息吧，就先别去队里了。卢教练把我训得挺好的。
1: 挺好的。
4: 啊？
1: 不是，之前说不好吗？
4: 之前是之前，我跟陈玉兰之前不是也没配合好吗？后来我们现在磨合的都挺好的。
6: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7: 叔叔，
8: 叔叔，
9: 叔叔，
7: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6: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10: 吃饺子了。
1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呀，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正常两年。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和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2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0: I'm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ing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两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

0: 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研滑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1: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氮，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理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已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以民俗为媒，老民俗撬动我区端午经济新势能；政企协同提速攻坚，品德智能装备项目全力冲刺，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天香马术俱乐部落户上虞梁湖，助推我区体育文旅融合发展。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随着端午佳节临近，包粽子、挂艾草、做香囊等传统习俗纷纷回归，我区以民俗为纽带，带动文旅、商超、文创等多领域消费升温。端午经济也成为拉动消费活力升级的

0: 生动注脚。
1: 端午节是市民味蕾寻鲜的旺季，各类节令食品迎来销售高峰。记者走访城区多家商超，看到端午主题专区已成为最热闹的区域。在上百万合成商场内，知味观、五芳斋、杏花楼等品牌的粽子、咸鸭蛋礼盒整齐陈列，中式国风包装精致大气，成为市民走亲访友的首选。在手工粽区域，店内推出五大经典粽品，咸甜搭配，适合各类顾客的口味。其中梅干菜鲜肉粽稳居销量榜首。随着端午的临近，目前订单量激增，外地订单也络绎不绝，四川、重庆等地的顾客专门远程下单，还有熟客一次性购入礼盒，自己吃或者送礼。除了传统粽子，新式口味也持续走俏，一些水晶冰粽、黑金抹茶乳酪粽等创新产品被摆在显眼的位置，以颜值高、口味新颖的特点，深受年轻消费者喜爱。
2: 销量比以前可能要翻好几倍了吧，因为我们都是做可杯的了。
1: 商场内，一家手工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区也随着端午节的来临受到了欢迎。艾草、丁香、薄荷等天然香料和雅致的绸缎绣带摆放整齐。据悉，香囊的民俗寓意和香料功效有驱虫避瘟、祈福安康的美好期许，拉满了浓浓的端午氛围感。以佳节为契机，届时我区也会用赛事活动拉动经济新势能，开展龙舟赛和非遗集市，通过特色小吃、文创好物、民俗手作等多元业态的形式，为市民提供逛吃游玩的一站式体验，成为拉动消费、传播文化、激活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
0: 连日来，在浙江品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精密汽车模具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高效推进建设进度。项目主体结构预计将于本月底实现全面封顶，同时项目以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奋进姿态，确保年底顺利投产。
1: 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有序景象，五栋建筑单体加速成型，二号、三号厂房已率先完成主体结顶，施工团队正同步推进幕墙安装作业。50余名施工人员分布各个作业面，协同攻坚，大型机械设备高效运转，物资调运有条不紊，项目建设全程跑出加速度。
3: 现在是一号厂房、二号厂房、三号厂房已经那个结构封顶了，钢结构，然后综合楼那个到六月底完成结顶哦，然后那个科研楼已经结顶了，我们大概总的完成了60%。
1: 项目高效落地，快速推进，既是企业挂图作战、抢抓工期的实干成果，更得益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全链条精准化的服务保障。园区聚焦项目建设全周期需求，在审批提速、要素保障、配套完善等方面靠前服务，专班推进，以最优营商环境为项目扫清建设障碍，筑牢推进根基，助力企业实现建设与投产无缝连接。据了解，浙江品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此前已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租赁厂房开展前期生产，随着业务拓展与产能扩容需求，公司总投资10.6亿元启动新项目，分两期建设实施。其中一期投资5.6亿元，规划用地70亩，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00万套新能源，收2500万元。
3: 在供规证的时候，施工许可证的时候，有效的推进了。以前计划是一个月的打算的，后面在一周内全部完成。对啊，12月份拿地，1月份及时开工。我们现在项目计划是11月份完工，然后争取12月份或者1月份进入投产。
1: 从开工建设到即将主体结顶，项目已正企同心合力，兑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目标，成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狠抓项目建设、做强先进制造业的生动缩影。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做强区域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

0: 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1: 近日，天香马术俱乐部第三家门店正式落户梁湖街道，依托本地优质生态资源以及近郊微度假市场的广阔前景，俱乐部通过打造沉浸式马术体验项目，为区域文旅发展注入新动能。
2: 记者了解到，该俱乐部是继南京、安徽之后，天香马术在全国布局的第三家门店，也是首次进入浙江市场。项目占地15亩，拥有超万平方米山林活动场地，融合茶园、山林、樱花骑行道等自然景观，集马术教学、森林野骑、亲子休闲、马匹寄养于一体。
3: 其实我们整个绍兴去看过很多地方，我们也考察过很多路线，但最终也有朋友推荐这里，说这个场地整体的环境很适合我们骑马嘛。然后正好这个梁湖的樱花大道呢，它的宣传语就是江山如画，奇遇姻缘，正好跟我们这个马术骑马的骑也是很匹配的，非常契合，所以我们就决定在这里经营这个天香马术俱乐部。
2: 俱乐部负责人表示，选择落户梁湖正是看中了这里优越的生态环境和区位条件，项目定位轻户外微度假，旨在为市民提供一个专业且亲近自然的马术体验平台。从闲置资源到专业化马术基地，天香马术俱乐部的落地正成为善于推动生态加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样本。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1: 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之际，上虞桂隐汀兰楼盘顺势推出天生出色足够精彩创意足球彩绘 DIY 活动，以趣味手作呼应赛事热潮，为亲子家庭打造沉浸式足球狂欢体验。
0: 下午10分，活动现场播放着世界杯视频，桌子上也放好了纯白色的足球、画笔等全套创作材料，家长和孩子们并肩协作，充分释放想象力，有的涂上喜爱的颜色，有的勾勒可爱的卡通形象，还有的写下专属个性标语。普通足球在画笔装点下变得独一无二，大家既体验了手工创作的乐趣，也近距离感受世界杯的热烈氛围，收获满满的亲子温情。据悉，桂隐汀兰楼盘由上虞交通集团与绿城咨询联袂打造，规划588套纯改善房源，计划2026年底实景交付。项目依托优质区位与完善配套，持续推出多元化趣味社群活动，搭建邻里互动平台，为业主营造充满温度的生活场景。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在丰汇镇朱家庄村，退休教师王希生扎根乡土，开荒造林20余载，执教岁月，共赏山野美景。
2: 眼下杨梅进入成熟期，朱家庄村的山间果香四溢，硕果盈枝，而这片生机盎然的山林则是王希生用心浇灌的一方田园。王希生曾在朱家庄小学教书育人长达32载，于2007年正式光荣退休。
4: 退休这个年龄时间，我把山里了当健身房、当乐园，我儿子大家在空了点到山里锻炼了身体，也得到了劳动成果。每年山里头我还买不起，越是到年龄锻炼锻炼嘛，哦。
2: 告别三尺讲台，卸下教学重担后，王希生心系家乡乡土，立足祝家庄本地山林资源，承包了80亩闲置山林，开启田园耕耘生活。20多年来，他潜心开荒整地，悉心管护苗木，因地制宜栽种成片竹林与优质杨梅果树，日复一日除草、施肥、修枝护林，用心打理整片山林，让曾经荒山蜕变成竹林苍翠、果木繁茂的生态果园。
4: 我在天天这边的杨梅日，那个顶着个你的日，那我的日日、日日、日子啊，秋分每年中还有5、6、8斤的籽，籽籽还有好几百斤，我们大籽子。梨子，各种树都种多。
2: 时至仲夏，杨梅迎来丰产成熟期，沉甸甸的杨梅缀满枝头，

0: 紫红饱满，汁水充盈。最近几天，王先生特意邀请昔日一同从教的退休老教师们结伴登山，畅游竹海林间，沉浸式采摘新鲜杨梅。漫步林间，翠竹清幽，鲜果飘香。老教师们结伴采摘，闲谈叙旧，回望扎根祝家庄乡村教书育人的轻松岁月，惬意十足。饱满多汁、酸甜适口的原生态山地杨梅，也让退休教师们连连夸赞。
1: 这里杨梅真甜，真好吃。
2: 哎，我是第一次，没来过。今年王老师邀请我们来。
3: 那你觉得王老师是个怎么样的人？
2: 王老师一直是很好的，心神。勤劳，这么多东西都种出来。
4: 前两年呢，杨梅下来，我用这几两次比较多过尝尝。今年子你讲，我听过好大多过来，前两年也来，三年不来过。今年头年来，像这来个嘛，大家关心个，多落落雨，种落落，那个底下，我因为主张当中，讲嘛，比较高兴高兴哦。再一个呢，现在那，刚说到杨梅是啊，秋分。对啦，买买物，买来能买个。一年功夫中，像今年讲的中，还要200块钱的要买。
0: 从深耕讲台玉桃李到扎根荒山造青绿，王先生扎根祝家庄，书写了别样的乡土温情与退休风采。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5: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练，流程清晰，指令明确，参演人员反应迅速，操作规范。从险情上报、预案启动到现场处置、险情排除，各环节均按预定方案高效推进，全面检验了集团危化品泄漏事故应急处理，
1: 锻炼我们应急队伍的机会。我觉得今天的演练还是非常流畅，每个小组都要做到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都每一步都要做得比较到位。
0: 下一步，区水务集团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员工技能培训，健全多部门联动机制，切实将演练成果转化为安全生产的实战能力，持续补短板、强弱项，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安全生产防线，为集团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2: 中考临近，春晖外国语学校九年级四班迎来初中阶段的最后一课。班主任沈秀将一份存放一年的特殊礼物——学生亲手写下的目标卡，重新发还给孩子们，用温情与回忆为他们加油鼓劲。
3: 上午十点钟，教室里播放了一段温馨短片，画面中往届毕业生和前任班主任隔空送来鼓励和叮嘱。
4: 我布置给大家最后一个作文题，就是关于流失与留存这个话题。那我想这个话题当中所涉及到的那些片段，那些画面，应该就是我们三年生活当中可以去回忆的一些内容。那也想借这个机会让大家能够去回头去看一看自己这三年的时光当中到底留存下了一些什么样的印记。
3: 短片结束后，沈秀将去年开学时全班写下的目标卡一一归还。这些卡片在讲台抽屉里尽情存放了一整年，上面写着每位学生当初的目标高中和自我期许。如今一年前的笔记与此刻的自己重逢，
5: 看到我一年前写的这些东西，就是感觉有一点点尴尬，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一年前现在定下的目标，我感觉一年的努力之后，我感觉我有机会去实现它。
6: 现在的自己相比一年前的我进步了很多，也在这个学校里经历了更多的事情。就像我在明信片里说的，现在的情况跟以前相比大不相同。还有就是感叹三年时光过得太快了。
3: 除了目标卡，沈秀还为每位学生送上一束向日葵，寓意向阳而生，一举夺魁。
4: 希望他们能够借这一份力量，能够在中考当中一路向前，乘风破浪。
7: 看到卡片确实会给我一种力量，就是看到之前自己写下的一些愿望，然后会为之去努力，然后就会学习的时候更有动力。
8: 他们那种加油拼搏的劲真的很像以前的我自己，跨越时空来向我加油助力。
3: 九年级四班的最后这堂课没有新知识，却以最朴素的方式完成了一场深情的考前动员。这群十五六岁的少年即将走进中考考场，为三年青春交上属于自己的答卷。全媒体记者陈颖超报道。
0: 昨天上午，东关街道保驾山村开展端午节主题系列活动，包粽子活动区域，一片片清香的粽叶，一粒粒晶莹的糯米，在村民巧手中迅速裹成饱满诱人的粽子，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粽香。民俗游戏专区人头攒动、套圈圈、投壶等传统端午游艺项目面向全年龄段开放，唤起村民对传统节日的亲切记忆。健康义诊站内，志愿者医护人员为村民免费提供血压测量、基础问诊及常见病咨询等服务，将健康关怀送到家门口。同时，活动巧妙融入反诈、反邪教等平安建设宣传内容，通过趣味闯关形式实现寓教于乐，切实提升村民安全防范意识。
9: 是为了能够让我们村庄的一些村民能够体会到我们中国传统节日浓厚的一个氛围。
0: 下一步，保驾山村将持续以传统节日为纽带，深挖民俗文化内涵，紧扣村民实际需求，不断拓展文化服务、便民服务与平安宣传的覆盖面，凝聚邻里共识，守护村居平安，绘就村居和谐幸福的美好画卷。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0: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爷尿里，心中要亮堂。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始正式进入梅汛期的第二轮降水集中期，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到22号又会出现较明显的降水，还可能出现暴雨。正值端午小长假，大家安排出行走亲访友的时候，一定要把天气因素考虑进去，要以室内活动为主。23到27号，梅雨带还会在浙江中北部来回摆动，又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这段时间出门雨具要随身携带。梅雨季虽然麻烦，但也是江南夏天独有的韵味。只是要提醒大家，安全第一，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城乡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夜里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以上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8级左右雷暴大风，西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最低气温23到25度。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2到31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中华孝德园阵雨25到33度。桃花源阵雨24到32度。富士山阵雨22到30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23到31度，东山湖阵雨24到32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25到33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24到32度。凤鸣山阵雨23到31度。

劈成阵雨，25到33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25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上虞电视台新商都频道。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虞。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以民俗为媒，老民俗撬动我区端午经济新势能；政企协同提速攻坚，品德智能装备项目全力冲刺，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天香马术俱乐部落户上虞梁湖，助推。